0: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任何时间都要脚踏实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这条赛道428次爬坡，零观众。而在伦敦的终点线前，数以万计的观众注视着他张开双臂。由于伤病曾被省队退回，他又如何用孤独丈量出20公里的竞技王座？他的故事里藏着三个谜题：凭借什么完成逆袭？为何能够不惧低谷？当勋章褪色时，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想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谜底。
2: 你21年了，几岁开始进入到竞走这个项目？
0: 其实竞走我大概就10岁9岁这样子接触竞走。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叔叔告诉我竞走是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竞走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磨砺人的一个项目，因为距离长，又要走得漂亮，然后还要走得快。为什么说是竞走很孤独呢？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在偏远的地方训练，而且呢受关注度比较低。其实竞走运动员都，我觉得一个个这个都被磨得都性格都很好。我一开始其实接触竞走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这个人走路跟小鸭子似的，就摆来摆去。对，其实一开始练竞走的时候还有点不好意思害羞。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会有公路上的训练，那我们去越野走的时候就会经常有人在边上拿着手机拍，我当时就说就在边上笑，哈哈哈笑，就啊觉得好不好意思，脸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接触竞走的。就是真的是山里面的孩子，我是农村人，那走从农村到城市其实1000公里，但是那1000公里好像走的并不是那么容易。我是从宝山的龙陵县镇安的一个小镇坐车到昆明的，那这一段时间呢大概要20多个小时30个小时的时间。那终于坐了好长时间的车，我哭了一道，上车之后就开始哭，就觉得害怕，不敢，因为第一次出门，我从来都没有出过市里边。下了车之后啊，看到叔叔了，一下子激动的直接扎那个叔叔的怀里去了，害怕，真的特别怕。那到了昆明之后，我其实还算比较有天赋的，我学竞走就用了3天时间，我就会走了，就从看到会走3天。
2: 别人是多长时间？
0: 别人的话，我觉得最少得2个月吧。
2: 你3天？
0: 对，我3天，然后大概是2个月之后，那我就可以正常的训练了。就是说，教练安排什么训练计划，我基本上就可以正常训练、正常走。到了练了1年多，我就进省队了。
2: 如果照着这个进度非常顺利的下去的话，那是会
0: 很顺利，很顺利。就是其实从省体校开始，再到云南省专业队，我其实就用了2年时间。那进去之后，其实一开始很好，那毕竟就是年龄也比较小，训练量比较大，然后再后来就是突发的受伤。
2: 那时候多大？受伤的时候多大？
0: 那会儿13岁，那会儿就很严重，然后一个姿势睡到天亮，腰伤。那我们在运动队呢还会提那个暖壶，就是一个水壶，里面装的热水，就提那个水壶都提不起来，就是使不上劲。比如说我是左边腰痛，我左边就提不了，我只能用右边提。就是那个队医给的建议就是不能再练了，再练的话就要会残疾啊，或者这种，反正就下了最后通牒了，当时天都塌了，卡。
2: 那当然塌了。
0: 对，在省队待了1年多，2004年的时候，2004年的年初4月份来接的我，回了老家。我是一个很不服输的人，然后呢就还想练，那会儿呢我就想着，要不要再去试试？其实那会儿说实话，我自己心里面我也没底，就是这样能不能行？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还回到了最早去昆明的那个体校，省体校继续接着训练，就我叔叔的这个队伍里面练了1个月的时间，就代表我们云南省中学生去参加的那个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当时是在河南的郑州。比完这个比赛，我们就问了一下云南这边的这个教练，说现在我又可以正常训练了，还要不要我？他们就说那就不要了。

0: 为什么叫不要了？
1: 他们协商过，就觉得我的伤病可能他们不再敢去尝试嘛。
0: 然后你就去北京了？
1: 对，我就上北京中国农业大学上大学了。其实我们从昆明过去，我都没有带任何行李，包括所有的这些床单、被套、被褥，都是去我们这个张老师家，去他孩子的床上一个一个抽出来的。就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我本身我是来自云南的小城市嘛，我觉得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朴实、特别感恩的人，然后去了，到了北京，到了首都了，哎，就觉得这样的一个老师能这样对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后来退学之后，我也没好意思跟张老师打招呼，就说那个张老师，我可能还要回去训练，然后但是我就在那之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0: 其实不是不想联系，
1: 是对，就是觉得很愧对他那种。很多年之后，我心结才打开了。我有一次我见我们老师，我就说，啊，张老师那个前些年特别不懂事啊，我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跟您表达，心里面就觉得挺对不起您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没想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是中国农大给我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后来呢，我。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我还想练，所以说我才选择退学的。张老师就说啊，没事，怎么怎么的，就是希望你现在，你看现在你多好呀，怎么？那是我拿了奥运冠军之后，这个心结才打开的。
0: 去深圳坐火车去的啊，那一路多长？十几个小时？
1: 好像我记得是18个小时。我其实我下火车看到深圳的第一面，我就在想。我这次千万不能掉链子了，我一定要在深圳扎根，一定要留下来，我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然后当时我的右腿有一点点弯，比赛的时候就会容易挨罚，那花了3个月时间来改这个弯的腿，就压直了。那过了4-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教练就应该看出我有潜力了。
0: 那个时候已经是孙立安教练了。
1: 对，那时候已经孙立安教练了。嗯，然后就开始训练计划的重心就靠到我这边来了，一切就好像多半就以我为主了。
0: 你怎么感觉到的？
1: 一开始从不怎么管你，偶尔说说你，然后在每天过了两三个月会给你问问你，哎，状态怎么样？这一天什么情况啊？技术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好像关心更多了。
0: 其实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1: 很清楚的。我要好好练，我就开始。其实那会儿就很明朗了，对我来讲，在心里面已经种下了一颗成功的种子了。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点的去精益求精，去改进自己。到了2008年3月，也在河南的郑州，我比的第一场全国成年比赛。那这个时候就啪一炮就响了。
0: 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为4年以后的伦敦奥运会都是在打基础做准备。
1: 对，而且我在12年奥运会赛场上的一些庆祝的动作都是在2008年种下的种子，到最后的就各种庆祝举国旗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有这样的机会，
0: 我也这样。
2: 比赛开始后，日本和爱尔兰选手处于领先位置，而中国选手陈定、王震和蔡泽林则在大集团内并没有着急领先。赛程过半后，一度领跑的日本和法国选手都已被身后的大集团超越，而陈定和王震已经进入到领先的集团内。
1: 当时我的教练没法跟我进奥运村，但是他在我相机包里留了一张纸条。第二天早上打电话说，陈定，你去相机包的什么哪个隔层犄角旮旯的地方，里面有一张纸，你拿出来，我在下面写了几条几条，然后每一条它都是相当于是把整个比赛都演练了一遍，前8公里、前10公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手会怎样去在前面去走变速，然后拖掉你们怎么怎么地的。10公里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裁判，注意自己的技术卡的情况。俄罗斯的这个卡纳金是不是他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加速？那别人加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就讲了很细节的东西。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可能就是这些老教练对这个运动员的一种对我的一个了解，还有对对手的一个了解。真的那天他所讲的那六条跟我在比赛场上遇到的所有的包括我身体的一个状态反应全部都一样。
2: 随后陈定和俄国选手博尔钦先后领走，比赛进行到1小时05分时，俄国选手卡纳金领到第3张红牌被罚下，领先集团只剩下4位选手。比赛进行到1小时08分时，陈定再度加速，博尔钦仍紧紧跟随着，领先的陈定越走越快，他与身后的3位竞争。

0: 对手拉开了较远的距离。
1: 我们20公里就还有最后三圈，当时也是2公里1圈，我就走得特别快，连着三圈，第一圈7分30秒，第二圈7分24，第三圈7分20秒，然后基本上这种速度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挡得住的。
0: 最终，他以1小时18分46秒率先撞线拿到金牌，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1: 我其实最初的想法，我就是我想拿块牌。其实还有很多小故事的，我出门就摔倒了。枪响，啪！我踏踏踏走，就被巴西的一个队员，直接就这样一下一肘子，我就趴地上了。
2: 他故意的吗？
1: 其实不是故意的，
2: 就人家的正常摆臂动作。
1: 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点窄嘛，300米我就给我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右膝关节就，伦敦的赛道它是有小石子的啊，就刚好怼到那个小石子上，就把我的膝关节下面的脂肪垫削掉一块。就膝关节下面就开始流血，然后就还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还要浇水，水一淋下来，哇，那杀得我疼得都不行。当时其实摔倒之后，整个人脑袋都懵的。我估计，我摔倒到爬起来那个时间，苏炳添他们起跑都没我快，真的，就特别快。我砰一下我就起来了，但是起来之后脑袋一片空白，我说完了，10年，我坚持了10年就要完了。但是走之后好像麻了，没感觉了。我走完下来之后一直也没感觉疼，到了回到房间我整个人都不行了，起都起不来，腿疼的，就没想过哇在这样的状态下还能拿到冠军。那当然那天也是我的生日嘛，我们查完，因为拿就是这种比赛一般前3、前4或者前8都要查兴奋剂，到查完回到房间，生日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餐厅也没饭了，我就吃一碗自己带的那种泡面，一边吃一边在那个电视上看回放的时候，一边看一边掉眼泪，
2: 就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1: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对，其实当时好多记者就问，就很诧异，为什么我在赛场上没有感觉啊？就觉得整个人都是灿烂的啊，开心的，笑呵呵的。回到房间，我自己后知后觉，真的是后知后觉，因为看着电视的回放，然后我在赛场上各种镜头、击掌什么的，就觉得哇，这10年好像是一转眼，好像觉得今天挺轻松就拿到冠军了。但是这背后这付出太多太多了。
2: 这是你最难忘的生日，没有之一。
1: 对，没有之一。然后虽然吃了一碗泡面啊，但是就那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然后就看着那个回放的时候，就眼泪就不停的就哗就一直在哭，哭了2、3个小时。
2: 这是对你个人的意义啊。这块金牌对中国的田径来说当时是什么？是我们男子田径的
1: 第二块，
2: 男子田径的第二块，
1: 竞走项目的第一块，男子第一块。
2: 所以这也同样是一个里程碑的金牌。
1: 对，而且呢就是也破了这个奥运会的赛会记录。那目前为止这个我们男子20公里竞走的这个奥运会记录还是我的。
2: 13年了。
1: 对，
2: 还是你。
1: 还是我。奥运会之后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就是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学习也好，或者是历练也好，其实就是有上就会有下嘛。

0: 憾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遗憾，因为其实2016年说实话对我来讲，哎呀，就是好像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因为那会儿呢赛前2个月受伤了，就练得一直都很好，练得甚至比12年那会儿还要好，然后呢但是赛前的2个月我几乎就没练，脚的这个位置受伤，胫骨的下段受伤，受伤之后2条腿都开始疼，当时2个月的时间我都没法下地，我只能在那个自行车，就是动感单车里面上面保持一个心肺，那其实都几乎都没走，那正常走的训练呢就是要打的麻药上去走，而且那会儿买不到那种长效麻药，我就打一个短效麻药，短效麻药顶多30分钟的时间没感觉，30分钟之后就不行，那我们竞走训练最少都是1个半小时，另一半都是龇牙咧嘴完成下来的，这下来就是直接就走不了路，直接是被队医背回房间的。
1: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你是向观众席鞠躬了的？
0: 其实我真正

0: 鞠躬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从2012年到2016年四年的时间，陪着我的不光是教练，不光是家人，还有很多那些真的那些，那会儿也收获了很多粉丝，也会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在我去里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如果陈定能卫冕的话，就多好多好多好。其实我觉得自己也过不了自己那关，
1: 所以你其实当时心里是很复杂的，
0: 很复杂，就是、很复杂。
1: 就是之前其实大致预料到结果不会太好，
0: 对。
1: 但现在靴子落地了，它就是这个结果。
0: 对，然后呢，就是觉得为什么要鞠躬？我觉得这个鞠躬的这个行动呢，是一个是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二一个是给自己。嗯，因为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我真的是只能这样。当时都不知道，当时我在赛场上走到第39名，就是以第39名完赛。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但是那我是谁啊？我是上一届的冠军呢，我对自己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然后鞠躬，灰溜溜的就回房间就走了。练体育就是这样，你付出多少他就给你回多少回报，你没有付出或者是你没有这个系统的训练，你绝对到了赛场上你绝对不行。
1: 问题是其实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但是机缘就是这个机缘。
0: 但是我受伤了，我无奈的只能这样，真的太无奈了。
2: 全运会退役后，陈定转变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作为运动员，陈定曾用脚步丈量赛道，而如今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判，他的活动区域只限于判罚区，两种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退役之后，我就去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中心，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就工作了，
1: 当裁判，
0: 还有这个训练，这个国家队的竞走队领队，反正就是好多身份，然后就真正从一个运动员转换成了一个服务人员，就是为运动队服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这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了运动队，当运动员的时候啊，原来是有这么多人在为我们后面为我们去服务的，其实就是方式方法还有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1: 赛道还是那条赛道，
0: 对，
1: 但你的视角已经不一样 了，
0: 对，那会觉得哇，原来我们当时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他们在默默地为我们付出的。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啊，其实运动员也挺幸福的，就完全就是很纠结的一种状态。
1: 你变成那个背后的要负责任的要操心的人了。
0: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认同还挺好的，就是也挺心暖的一件事。
1: 是2018年复出了对吗？
0: 对，2018年的10月份。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2016年的失利，
1: 有遗憾。
0: 后来奥运会不是延期了吗？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对我来说，哇，当时我就在想，太开心了，因为我终于还有时间再去准备。但是呢，说实话，到后来，我们真正奥运会选拔的时候，我晕过去了，我拼得晕过去了，
1: 就真的眼前一黑，没感觉。
0: 眼前一黑，我就倒过去了，摔，这样很倒的，摔的屁股全部都疼得不行，当时晕了40几秒。奥运会是前3名去，我拿第5，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啊。其实这个东西很正常，我觉得没有常胜将军，就是看你怎么对待了。还有人说呢，还有人说昙花一现，那也没办法呀。
1: 你回应他们了吗？
0: 没有，我觉得我没必要去回应，因为我自己真的尽力了。我是从2022年的1月7号开始当教练，跟队员接触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好像原来这些经历什么的，为了奥运会有多拼，谁说你什么，或者谁觉得你昙花一现，并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想再次上奥运会，我真的是去拼过了，那结果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后悔。
1: 如果我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当运动员更难还是当裁判员跟管理人员更难？一定要让你做比较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更好的运动员还是一个更好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
0: 其实我觉得身份的转换我这几年经历的特别多。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希望我自己是一辈子都是做一个运动员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因为这个梦想和实际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定要让我做选择的话，我想我以现在的一种状态呢，我想我是一个服务人员，我想做更多的东西，我想为这个项目，为田径事业去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是看到更多的效果。因为如果是我是运动员，我只能通过我自己， 那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那我可以

0: 集合很多力量去为这个项目多做一些事。
1: 你是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不同的事情，
0: 对对，
1: 但其实同样都是在为这项运动。
0: 对对对对，我虽然离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个项目。
1: 嗯，
0: 我觉得我还在用不一样的身份再去参与中，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对他们为他们服务当中。那其实当教练员也很辛苦，其实跟教练和运动员的生活起居、办事、做事、工作的时间就是一样的，要去训练，完了晚上还要加练、按摩、治疗。那其实对我来讲，那教练员也一样，顾不了家，老人照顾不了，孩子顾不了，什么都是跟运动员在一起。我把我更多的精力给了队员了，然后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队员，没有别的。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呢，教练员在和教练员不在，它是完全两个概念。
1: 嗯，
0: 就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脱岗。
1: 他们要起得早，你要起得比他更早才能。
0: 对，我还要去敲他们房间门，吃早餐了，下来吧，怎么样？其实就是比喻得很贴切。我说我就是你们的保姆。对。
1: 他们怎么称呼你？
0: 他们叫我师傅，因为我是广东教练，我们广东的教练基本上都是
1: 叫师傅
0: 啊。我因为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一种传统。
1: 嗯。
0: 在我的认知里边，我觉得我教练就是孙立安孙教练。
1: 嗯。
0: 他已经超过了这种师徒间的一种感情了，他好像更像一个，就像父亲一样，就是教会你人生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跟我师父学了很多，他教会我很多东西。那其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跟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身上看到一些发光点，然后也是让他们自己有所改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吧。我这个队呢，大概成立了3年多的时间，也小有成就，全国冠军也拿了几个了，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我还没到10年呢，咱们就8年先磨一剑全运会冠军，那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肯定，那也是对可能这个执教生涯里面的第一笔辉煌。当然呢，真的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很多的变化。包括心境的成熟，包括这个成绩的提高，还有这种人生阅历的眼界的打开，或者是用眼睛去看东西，用心去感受世界一样的一种方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1: 所以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金牌里我拿过一块儿，我的学生拿过一块儿或者几块儿。
0: 那我就想在小小的花园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慧，慧是从容。竞技体育的背后，不仅是技术和体力的比拼，更是人格心态的锤炼。陈定身上有三张名片，作为一名运动员，教会我们摔跤要摔得笔直；作为一名裁判，告诉我们规则是自由的护栏；而作为一名教练，他证明了成功可以复制，但人生必须创造自己的版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己的跑道上顺光而行，逆光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正如他的赛道哲学，低头走路，抬头看路，回头铺路，既要做自己的光，也要照亮同行者。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

0: 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

0: 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3: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了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2: 好，请坐。
4: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2: 请坐。来，
5: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2: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6: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7: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1000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6: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她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她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她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7: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6: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她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舞呢？
8: 是。
2: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9: 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9: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

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

0: 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00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00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1到周6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3久夏练3伏嘛，越热越应该练。

0: 我们现在是四百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肖云的冠亚军，三天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八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两天不练，你自己知道；三天，你观众也知道了。
1: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 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 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2: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 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3: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肖宇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
4: 那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5: 肖宇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统筹代表。
6: 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7: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初次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期间进行一些补课。
8: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7: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 B 级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他的心头，他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想。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1: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 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

0: 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1: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2: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3: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

0: 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1: 其实我当时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0: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要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1: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这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世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0: 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一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一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一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的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地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

0: 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2: 这一张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张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1: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她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她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她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有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

0: 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1: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2: 好，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1: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他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地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3: 少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婷老师

0: 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1: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2: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0: 谢谢邵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么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3: 少廷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2: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

0: 的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啊，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啊，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2: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邵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邵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20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啊，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啊，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啊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又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邵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啊，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因为我选择了用我的落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7-8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7-8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 今天我们听了

0: 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1: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2: 我觉得啊，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0: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2: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0: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2: 是的。
0: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少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2: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3: 今年教育学博士少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4: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还是在篮球场上技术。

0: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少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他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他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他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1: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2: 谢谢少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何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少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3: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都比较有趣就是都团结的去完成。

0: 棉花姑娘是一篇充满童趣的童话故事。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先一起走进这个精彩的故事，读懂课文内容，认识课文里的生字和词语，之后会重点学习书写空和深这两个字。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侯杰飞老师一起来学习棉花姑娘。
1: 上课，
2: 起立。
1: 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
2: 亲爱的老师，上午好。
1: 请坐。
2: 坐。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侯杰飞老师。这节课我们学习的是棉花姑娘。同学们，这是
1: 棉花。
0: 哎，棉花的棉字是这节课我们要认识的生字呢。除了棉花，你还能给棉字组组词吗？
2: 棉衣。
0: 好，孩子们齐读。
1: 棉衣。
0: 谁来继续补充？请刘和睦来回答。
2: 棉被。
0: 好，特别好，请坐。同学们齐读。
1: 棉被。
0: 孩子们，你们看棉花姑娘什么样啊？请贾思涵来回答。
3: 棉花姑娘白白的，她很开心，正在咧着嘴笑。
0: 嗯，特别好，请坐。你们看棉花姑娘多漂亮呀，多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所以叫她棉花姑娘。伸出小手，跟老师一起疏空课题。木字旁，捺便点。写花的时候注意，先写撇，再写竖弯钩。女字旁注意，横便提，且不出头。姑和娘两个字，还是这节课我们要认识的生字呢。快看看你有什么发现。请孔瑞希来回答。
2: 姑和娘都是女字旁的代表女性。
0: 你用偏旁归类的方法一下子记住了两个生字呢，特别棒。谁有补充？请陈思彤来回答。
2: 她们都是形声字。
0: 太了不起了，请坐。形声字识字是一种很重要的识字方法。我们生活中呀，大概有90%的字都是形声字。如果你掌握了这种方法，你就能够自主认识更多的字了。孩子们，我们已经预习了课文，也标了自然段。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呀？请大家把书翻到98页，对照着 PPT 看一下，你都标对了吗？如果没标对也没有关系，改一改。这么漂亮的棉花姑娘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呀？书中哪里告诉你了？请行程来回答。
4: 棉花姑娘生病了，叶子上有许多可恶的蚜虫，我是从第一自然段找到的，请同学们看第一自然段。棉花姑娘生病了，叶子上有许多可恶的蚜虫，她多么盼望有医生来给她治病啊。
0: 好，请坐。是谁让棉花姑娘生病了呀？
5: 蚜虫
0: 是一种专门吸食植物汁液的害虫，是蚜虫让棉花姑娘生病了。真是可恶的蚜虫，可恶的蚜虫在棉花姑娘身上爬来爬去，让棉花姑娘奇痒难耐。快一起来读读这句话吧。
6: 棉花姑娘生病了，叶子上有许多可恶的蚜虫。
0: 孩子们，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最希望谁来帮助你啊？
1: 医生。
0: 最希望得到医生的帮助。读读这句话，顶国子墨来读。
7: 他多么盼望有医生来给他治病啊。
0: 孩子，我还听出了你把多么中毒了，你为什么这样读啊？
7: 因为他特别想让医生来。
0: 哎，愿望特别的强烈。好，请坐。真好，你太会读书了，多么体现了棉花姑娘的急切，所以同学们在朗读的时候声音可以拖长一些。棉花姑娘先后都请谁帮她看病了？最后是谁把她的病治好了？请同学们自己朗读2到5自然段，圈出动物医生的名字，开始吧。

你们发现这些动物医生帮到棉花姑娘了吗？哎，那这些动物医生分别都能治什么病呀？我想找一个同学来贴一贴。请孔瑞希来。

0: 好，谢谢孔瑞希。孩子们，你们看他贴的对吗？
1: 对了，
0: 那这些动物医生分别都能治什么病？我们看，燕子、啄木鸟和青蛙都是可以捉害虫的小动物，可是它们为什么帮不到棉花姑娘呢？你能不能结合你对这些小动物的了解来说一说？请贾思涵来回答。
2: 我是从文中找的，燕子只能捉空中飞的害虫，啄木鸟只会捉树干里的害虫，青蛙只会捉水田里的害虫，只有七星瓢虫才会捉棉花叶子上的害虫。
0: 好，请坐。孩子，你太会学习了，了解了小动物的习性之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课文内容。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小动物都可以帮到我们呢，感兴趣的同学课下可以继续查找资料。孩子们，课文我们读完了，那文中的生字你都认识了吗？如果你认识，我们就一起读出来。
3: 哈巴
0: 真棒，生字掌握得特别熟练。孩子们，课文我们会读了，生字和词语也认识了，相信写字也难不倒你们。这是这节课我们要学写的七个生字，请你先从整体上观察一下有什么特点。谁来说一说？请贾思涵来说。
4: 这些字有的是左右结构，比如它，有的是半边围结构，比如还，有的是独体字，比如深、久、干，还有一些是上下结构，比如空和星。
0: 贾思涵同学回答得特别棒，这些字的结构真丰富。还有没有同学想要补充？请李彦泽来回答。
5: 我补充，他字是左右结构，又左窄又宽。
0: 你还关注到了字的结构呢，真会学习，请坐。老师通过前测，老师发现同学们认为空和深这两个字比较难写，那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写这两个字。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空字的书写要点。
6: 结构重点。空字横钩较长上斜，弓第一横稍短，末横较长，空字为上下结构。
0: 孩子们，在书写空字时，我们要注意空字居中写点画，弓的上横短，竖画在竖中线上，下横稍长，写宽扁，上下基本等宽，整个字中心对正。好了，同学们，请大家做好执笔姿势，在你的田字格纸上写几行空字，开始吧。注意头正肩平足安，写字

0: 这一笔点倾斜角度过大，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一笔横长度过短，可以再稍长一些。这一笔竖也是长度稍短，可以再稍长一些，跟上半部分的高度较一致。这一笔横可以再稍长一些，做到和上面宽窄一致。写得很棒，继续努力。好，同学们停笔，我们已经写完了空字，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深字的书写要点吧。
1: 结构重点：深字手撇短促，横折钩的折钩挺直较长。第三横向左外放，撇画较长，向左伸展。深字为独体字，横向笔画基本平行。
0: 孩子们注意，在写深字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它的结构。深字是独体字，左竖写直，横折钩要写得长而挺拔，里面两横碰左不碰右，横之间要均匀，最后的撇从右上格起笔，贯穿整个字，左下格收笔。下面请同学们在你的田字格纸上完成深字的书写练习吧。开始，注意头正肩平足安，写字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和一寸，真棒。

好，你看你这个申字撇起笔的位置跟第四笔横齐平，所以你需要写的再长一点点。撇，嗯，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已经读懂了棉花姑娘的故事，认识了课文中的生字词语，也初步掌握了康和申两个字的书写方法。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侯杰飞老师对同学们所写的康和申字进行细致点评，同时为大家解惑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0: 好，同学们停笔。老师在刚刚巡视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位同学的作品很不错，分别是如今和国子墨。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两位同学的作品。同学们，这是如今同学的作品，如今的书写整体工整干净。那如今同学，请问你在书写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呢？
1: 老师，我的问题是不清楚空这个字上下两部分的宽窄和长短。
0: 嗯，好的，请坐。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如今的作品，空字的笔画都写对了，而且没有橡皮擦除的痕迹，做到了正确整洁。如果你要是知道空的上下两部分的宽窄和它的长短要一致，那么你就能把这个空字写得更好了。同学们，我们来看这个字，这个字如果它的竖写得再长一些，最后一笔横写得再长一些，做到和上面的宽窄一致，这个字就能写得更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国子墨同学的作品。子墨，在书写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呀？
2: 老师，我不太确定深这个字的最后一笔撇从什么位置起笔。
0: 嗯，好，请坐。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子墨的作品，深字写得长而挺拔，没有橡皮擦除的痕迹，做到了正确整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字，最后一笔撇的起笔位置，如果他能够注意到与第四笔横齐平，这一笔撇写得再稍微短一点，这个深字就能写得更漂亮了。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不仅认识了生字和词语，还进行了课文的学习，还练习了棉花姑娘和小动物们的对话呢。相信同学们经过课下的不懈练习，你们也一定会越来越进步的。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

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鲵，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了三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们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
1: 哦。
0: 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是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我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也就是12、13岁，然后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儿。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我就大概有2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对，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

0: 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1: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3-4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2: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4-5岁的时候吧。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2: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2: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
1: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人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5-6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那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2: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2: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我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就是找建筑工地。
2: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2: 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是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 当时我这个小腿刚

0: 啊，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十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2: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这么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插到他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他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3: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啊，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了。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说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3: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1: 嗯，
0: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

0: 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1: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2: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2: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2: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厂，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真。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案馆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看看弟弟好不好？宝宝，咱们过去。
1: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0: 是不是？
2: 嗯，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这
0: 受苦了。
1: 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1: 好，
0: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2: 说，叔，叔，我想你呀，我想你们叔。
1: 老爹，
0: 这次叔，咱先不哭啊，来，
1: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0: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0: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0: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的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1: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抱着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四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我说是，
4: 别激动了，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1: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去。

0: 除了丢了要赶紧找呀，或者来新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1: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2: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1: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3: 明白了吧？
1: 都搞明白了。天超，
0: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3: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0: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3: 对，
4: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0: 啊，
4: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0: 看出来吧。上，
1: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0: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4: 对，哥。
1: 这可以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4: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0: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3: 来，
1: 四叔，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载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哎，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

0: 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

0: 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嗯、
5: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嗯、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2: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2: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嗯、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2: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2: 哦、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2: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2: 哎
1: 嗯，
2: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2: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1: 哦，
2: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2: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

0: 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4: 确实。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8: 天哪，
1: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8: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8: 对吧，啊，
3: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

0: 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它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
6: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它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

0: 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2: 那也是27、28岁了。
1: 对对。
2: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记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

0: 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儿。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二年级吧，夏天我们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揣在怀里边，就是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啊，快点弄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哦，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舀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我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沾点口水，再蘸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七八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五六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吧。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了，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一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那样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边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1: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哇，
0: 3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先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石东，我总算出来了。

0: 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深圳。对，
1: 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2: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在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就提一个我就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
0: 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然后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一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她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他就有暴力倾向。
1: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0: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1: 能治好，
0: 治好，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轻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医生说他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1: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1: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0: 不好。对，
1: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呀，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叔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就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1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10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 回去吧。

0: 爷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谢谢。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啊、结了婚呐、啊、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的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呢，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找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2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叔叔，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等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又怕热水烫着她，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她弄的。我妈大概1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也是做采购的。

0: 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1: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2: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俩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两副碗筷是给你两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有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3: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0: 谢谢。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2: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妍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那边是能够解开的。
0: 对，
4: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2: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5: 袁新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你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6: 亲戚不是？哎，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哎，
6: 稍微有点冷。啊？
5: 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你
6: 靠近一下。

0: 一直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自己。哎呀，
1: 花点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正我自己也没这心思。
2: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3: 清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的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一扑，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嗯。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

0: 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心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1: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0: 这我知道。
1: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2: 没怪，
1: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0: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1: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承担一些这方面的。
0: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2: 对，
1: 这就对了。
3: 是，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1: 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2: 谢谢，
1: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新奇，加油新华，谢谢你们，
2: 谢谢，
3: 拜拜。
1: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
0: 呦，那到底肥

0: 况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

0: 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真。

0: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

0: 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3: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

0: 学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嗯，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2: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4: 嗯，
5: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4: 嗯，
5: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

0: 血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0: 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只小兔爸爸，一只好朋友，快乐父子鸟，知道头不着头。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边疆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被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还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的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桩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躺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那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到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那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

0: 都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1: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0: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日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19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们那天没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包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1: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可能那个工友
0: 也去包起走，
1: 暴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0: 哎，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饿了。我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有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现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走了，稀饭给他端去他也不吃不喝，啊，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也不应。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篦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篦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者的时候呢，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哎，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搬了10多个县市，
1: 跑了10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了，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在2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给你踩背的情景，他笑嘟嘟的都给你踩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匡梦芳，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呐，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啊，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匡梦芳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

0: 我中午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含量很不易。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缩到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再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1: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0: 是我到那个殡仪馆见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真的，你可是我。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这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把三个孩子给我踩背，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问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了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这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经济又花精力，我就说回重庆，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去找了两人，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50来岁是吧？我找儿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或者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就是在13年的时候呢，我生个四个儿子。
2: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

0: 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1: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有次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2: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1: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呢，上面就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是有点意识，一泥那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2: 就有点外伤，
1: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个三角形的个孔子，这么大。
2: 那太幸运了。
1: 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香火器，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啊，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
2: 哎呀，
1: 你一落下来了，他个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位的。哎呀，当时好疼啊，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啊，那不脚板，
2: 那不骨折了。
1: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它就是，
2: 哎呦，
1: 它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圆骨，那个圆骨全部都脆了。哎，现在
2: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1: 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它都是肿的。
2: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1: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成十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了，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了，我就坚持了一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
2: 哦，
1: 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取出来，摆着，这是128孔。
2: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1: 没有了。
2: 哎呀，
1: 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2: 就休息了10天。
1: 啊，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泥了嘛，要用力。有时候呢，一疼呢，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呢，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2: 伤口有点破了。
1: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2: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3: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0000元。
1: 谢谢
2: 同学。
4: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

0: 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1: 谢谢陈主任，
2: 谢谢陈主任。
1: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2: 好，
1: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2: 啊，谢谢。
1: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3: 空中有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4: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3: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跟我一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又经常梦见我大儿子，也是我一生的愧疚。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毕竟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呢，你孩子都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你说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2: 嗯，来，芳芳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2: 你得急成什么样？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0: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0: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疏通了四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0: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揭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2: 来，有请卢警官。
4: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

0: 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大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1: 谢谢李警官，谢谢。
2: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3: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4: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5: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匡振友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

0: 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1: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1: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

0: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

0: 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

0: 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

0: 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5: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眼睛呢

0: 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它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

0: 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应该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也都是那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啊！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2: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
1: 哦哟，
2: 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2: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2: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哎，就是有2个儿子，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啊，带着他一块跑车
2: 啊？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2: 对，他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
1: 啊，
2: 爬上去坐车，让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也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在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那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2: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

0: 我就在那个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到就坐在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他就一对着这个，就像那个方，就是这个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
1: 动那方向，东方东。
0: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1: 对，
0: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1: 对，你怎么动，那就是怎么学啊。你这么一挂了档来，跟着挂。
0: 也学学挂个档。
1: 哎，
0: 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1: 哎，对的。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的。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那好像不乐意了。 回家以后，我们继续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一直到九七年嘛。九七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哦，他说师傅啊，你。” 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2: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当时他和那两个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0: 有人看见吗？没有谁。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笑>
2: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
0: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2: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0: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他没有回来。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就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
1: 没有找到，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是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那里声音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那3岁半。
1: 对，走了3天3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不远、坎宁、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就那里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0: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1: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 这些积蓄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都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也两空了。哎呀，我这就感到非常难受的了。回来以后，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
0: 城里
1: 面到处打听一下，来有哪些人经常做的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0: 哦，能打听这个。
1: 对。后来就有一些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他朋友，但我们马上去嘛。 当时我就用孩子的相片，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当时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我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报过了。”

0: 后来我说你怎么帮，他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他，后来他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就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0: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那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2: 全都在找孩子。
0: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2: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0: 哎，就是我们那干什么？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了，那是抢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没想到了你们会藏在那里。
2: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0: 对，
2: 太破了，
0: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2: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0: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他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2: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他们就说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会揭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的小孩子抱进下去，那么有人捡出了。
2: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下面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了。
0: 那都不知道，那是只知道他们抱上邓美玲一节列车，一节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
2: 断了，
0: 都断了嘛，
2: 线索就断了。
0: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了。第二个儿子嘛，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嗯，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2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
3: 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2: 没有时间吃饭，
3: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跑了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2: 特别困了，
3: 对，太没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那么点，洗一下等它清醒一下嘛，等它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
2: 拿烟头烫自己。
3: 哎，对，
2: 哎呦，
3: 一烫一下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
0: 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货的时间去问嘛，下货时间只有30到40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2: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2: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都有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2: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0: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州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了，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了，一直都没有。
2: 这样跑了多少年？
0: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2: 到现在还在跑车？
0: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这个儿子嘛。
4: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

0: 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1: 2015年嘛，
2: 嗯，
1: 2015年5月13号，
2: 嗯，
1: 这小的儿子，
2: 嗯，
1: 出事了。
2: 怎么了？
1: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2: 有一个什么？
1: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2: 臭水沟下面是？
1: 对。
2: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1: 嗯，一个梯子坎。
3: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2: 啊！从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1: 对，那有4米多高。
2: 4米？哎呀，
1: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吗？
2: 摔着头了吧？
1: 对，那差点把头摔下去。
2: 他把头摔下去了。
1: 对。
2: 抢救了吗？
1: 抢救没有效。
3: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
1: 不要走，不要，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我又
3: 走那个小儿子
1: 还怎么办呀？
3: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1: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走，你看我又该怎么办？你看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刀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2: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3了，
2: 53岁了。
1: 对，你只有7年，开大货车只有7年时间，
2: 只有7年时间了。
1: 对，只有7年。
2: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1: 啊、对，
2: 找儿子，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2: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4: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的1月22日。于吴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5: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4: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到现在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们。
1: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啊，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0: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更不一样了。
0: 伸出手让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

0: 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1: 。
0: 我想，其实有。 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你是因为觉得跟养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会好？
2: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写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0: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3: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陈金峰。
0: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
3: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28。
0: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3: 福建。
0: 就是你养父养母。
3: 家是哪儿的呀？福建，
0: 也是福建的。嗯，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3: 知道。
0: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3: 17年。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偶然间听到的。
0: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3: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0: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
3: 嗯，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被拐卖的。
0: 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3: 找不着。
0: 你现在过得好吗？
3: 挺好的，结婚了吗？没有，
0: 自己一个人。
3: 对，
0: 工作怎么样？还行，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不住一起，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3: 见一面吧。
0: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的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
4: 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5: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92年。
0: 几月几日呢？
5: 8月15。
0: 谁告诉你的？
5: 我养了我爸。
0: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5: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0: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
4: 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

0: 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1: 这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7: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7: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7: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7: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7: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7: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7: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

面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

0: 是，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

0: 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0: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0: 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

0: 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马明秀，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爆了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到那个车上，又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马光义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2: 有请。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0: 我的爸爸。
2: 你的爸爸啊？你叫？
0: 我叫马明秀。
3: 我叫马明。
0: 我爸爸叫马光仪。
2: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来，爸爸擦擦眼睛。
0: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2: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0: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2: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0: 对，
2: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0: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2: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0: 本来连妈妈有5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3个。
2: 都怎么回事儿？你都给我们讲讲。
0: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2: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0: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3个。
2: 你们仨差几岁？
0: 姐姐大我2岁，弟弟小我2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3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嘛。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又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3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 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不能带着同事三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我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跟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她说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3: 弟弟是那个2000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起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着那个放影棚嘛，然后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3: 对对，在马船码头，我们是一条河，还长江三峡那条河汉，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0: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的是走路，
2: 走路找，
0: 对，
3: 要找娃儿，我到过湖南、湖北、山东的一直我都去的。
0: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2: 做起了棒棒。
0: 那一天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爸爸说没事了，这不是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着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就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儿。

0: 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里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1: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2: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1: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2: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1: 补贴家用。
2: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但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背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我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1: 500斤自己背着。
2: 对，
3: 10个人抬的，我肩不上。
2: 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它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1: 就晃。
2: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腰摔断了。
0: 我觉得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嘛，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嘛。
2: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1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1: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2: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结果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我就哭，就想着爸爸一个人在外面肯定过得更不好，我可以为爸爸省下钱，让他给有更多的那个机会去找我弟弟嘛。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我感觉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等吓得一猛的就睁开眼，然后看到我说我爸爸坐在床边，爸爸说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当时就想，我就为了安慰我爸爸嘛，我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1: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2: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1: 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2: 初中毕业，9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1: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2: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 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替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2: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1: 姐姐现在怎么样？
2: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1: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2: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1: 什么病啊？到底是？
2: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啊，就很多小毛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0: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4: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爸爸当年这个工作呀、做棒棒，真的就给我们的反差特别大。当年能扛500斤，能承担起家庭那么重的责任，又当爸爸又当妈妈，真是挺让我们敬重的。爸爸身体很弱了，但是他也没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5: 棒棒爸爸，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0,000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1: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3: 我对不起他，爸爸，但是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1: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2: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6: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

0: 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1: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

0: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9月出生的，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码头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爸爸，不管弟弟有没有找到，女儿都是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不要担心，女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你能回来找我们，让爸爸后半辈子能开开心心的。

0: 们坐过去聊，坐过去聊。
1: 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0: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
1: 被拐去广东了。
0: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就在出租屋里，他睡在床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我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
1: 广东。
2: 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2: 问过。
1: 嗯，他们怎么说？
2: 他们不承认啊。
0: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2: 对，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人了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1: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2: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生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1: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2: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从一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0: 现在很幸福了。
2: 其实我这几年混是挺失败的，但是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辈撑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7: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7: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7: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7: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7: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7: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7: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7: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7: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7: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7: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7: 哦，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7: 嗯，
6: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7: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7: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

0: 清爽，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4: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 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

0: 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

0: 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2: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2: 嗯，
9: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

0: 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同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就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哲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
2: 嗯，
1: 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2: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1: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2: 啊，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1: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还有都弄好啊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上面就是有带点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2: 很酸。
1: 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2: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1: 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种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2: 哦，把你带走了。
1: 你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是说让把我送回我达达家，得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舍不得。对，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列车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列车是休息。那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了，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那时候也想着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是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吧，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

0: 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到那个蛇皮袋里边。
1: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大袋子里了。
0: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呀，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呀。好像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特别害怕，因为养父养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1: 哎呀！
0: 但是后来我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10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反正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10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些别的小孩，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着，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就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这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那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1: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0: 其实我从20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就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呀，就是每天不用干活，说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1: 拉你入伙是吧，
0: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且就到2010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吧，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然后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1: 抢包了。
0: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就感觉就无所谓了。然后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反正就是找不到他们，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1: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0: 就是没有目标，
1: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0: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但是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呢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1: 部偷了超市的钱
0: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1: 偷的手机。
0: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在
1: 判了6个月。
0: 对啊，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然后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然后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我以前的就是说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

0: 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这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直接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就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她知道我和儿子没有去学坏，而且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告诉我，张哲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他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我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然后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啊，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阳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了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1: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0: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1: 对，
0: 后来我看了，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1: 学焊工
0: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1: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0: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1: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0: 比如说做些栏杆了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的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1: 啊。看守所的活，
0: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1: 是堂堂正 正的，
0: 然后就是来的，
1: 走过来的，
0: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就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0: 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1: 心情都不一样。
0: 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是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不能说再去走一些老路。
1: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0: 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因为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10年8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他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1: 你看底下我们做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时候，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

0: 为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1: 郭叔，
2: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我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1: 我不知道。
2: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1: 请假了。
2: 他怎么说？
1: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2: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1: 没有。
2: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1: 没有，郭叔。
2: 来，请坐，请坐。哎呦，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着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3: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2: 很勤快。哎，
3: 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啊。找不到的话，就还是跟我回去，在重庆继续找，这个无所谓，时间有的是，是吧？
2: 对，
3: 哎，就是。
2: 所以你看这多好。
3: 别怕。
2: 不哭了啊，张哲。
3: 是。
2: 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4: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二十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2: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走到前面，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
5: 张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解除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东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帖。
7: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困难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5: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所以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大兰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确实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
1: 好吧，
0: 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哦，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2: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郭大哥也坐。
3: 在我心之上面，我已不是死，我浑身心里着你啊！前几年我在河南那找你，就没找到。
0: 就是在重庆。
2: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2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

0: 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的骨里，
1: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酱油什么味道？好吃吗？
1: 反正跟味道好吃，跟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4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20几天，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0: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2: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树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0: 走吧。
3: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

0: 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啊。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

0: 清爽，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0: 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 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圆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了。

0: 床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 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9: 天哪，
3: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9: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9: 得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9: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9: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9: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 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

0: 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她叫王安宁。十年前，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5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宋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姨，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我弟弟到七杯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很窄，
0: 很窄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沟嘛，那个沟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老是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一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嗯，对，从那一年过完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八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先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我就想那边有没有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刻一别就是10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他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她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报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喂了13个羊，喂了4头猪，喂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然后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割了猪草背兜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吗，就整天就在到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爸爸妈也心里面默默的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这一年前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后就说了，他 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三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跟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那些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嘛，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个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三个不同的地方来贴着我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三年吧，三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嗯，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2: 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很对我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的话，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王连军这个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了村庄里面人，他说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那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磨平，
1: 抛光，
0: 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们还要戴口罩。
1: 对呀、
0: 那个抛光机碰的时候还要挺碰的，就是说容易碰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了好几堂，然后我爸爸就休息了2-3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也伤的严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我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离我爸爸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开20台机器，机器有2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丝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方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机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了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根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靠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

0: 啊，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1: 王安银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银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里面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他说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钩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过后盐水灌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件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2: 你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0: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2: 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0: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能把这个家撑起来，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我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2: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0: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2: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3: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比较叛逆，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4: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2: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10年这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他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2: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不了，妈妈，妈妈这边，妈妈这边。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你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说回家，我要家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回家，我要让回家，在这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罪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安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王安银你好，网站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良军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4: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儿童信息库进行比对。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5: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采取，并录入了全国打款寻亲库。
2: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找我的弟弟，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请放心，放心。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受苦了，没事没事啊，平静平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然后精神上方面有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0: 但是他的情况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看看孩子吧。
3: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钱，先好好的治病。
0: 谢谢。
3: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

0: 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1: 谢谢，谢谢安逸姐，
2: 谢谢。谢谢大家好。
3: 陈菊，
4: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它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1: 好，谢谢陈菊，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你们。
1: 好，那接下来菊月赶紧带着他们
2: 是
1: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啊，加油，
2: 来走吧。

0: 双膝。
1: 你要等着我，拨开蓝人海，到你的身边。
2: 节目录制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十一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陪他走在记忆中的小路上，去摘曾经

新回归亲人们身边的弟弟，在亲情的呼唤下，未来一定会早日康复。弟弟，加油！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啊。我的印象特

0: 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2: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2: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哦，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 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

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

0: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9: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 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

0: 那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5: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5: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5: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她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0: 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精神。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你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进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都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1: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反正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3-4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3-4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0: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船上了。
1: 船上？
0: 对，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船边玩呢，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啊，上次是坐火车呀。
0: 我说哥哥，我想到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想到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就看着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她嘛，都跟我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1: 他就这么跟你说？
0: 对，他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1: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首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那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1: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首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当时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 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1: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都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都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都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
1: 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都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就是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

0: 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就下车我就要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那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1: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这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几手转嘛。
1: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儿等了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找到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的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1: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都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1: 看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问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我
1: 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亲自
1: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好像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呢，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个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这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吧，这下子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人家能认出来， 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但是我就一头都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这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从江里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呢，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这些换一些钱呢，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

0: 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认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的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就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永远都在地图上就把它描写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几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实际上是哪个省，在哪个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然后都过了。不太多久都开始又开始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吧。
1: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从重庆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呢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就是莱州、烟台、青岛，就通火车的地方我几乎就去过了。
2: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别人回家。
0: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然后就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嘛，他说你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1: 黑砖厂？
0: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都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里跑，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谷地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1: 去找警察了。
0: 对，找了警察，我就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就带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1: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厂，
0: 到砖厂吧，
1: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0: 然后围起来之后，完救了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吧，
1: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0: 救出来，抓的呢，
1: 哎呦，
0: 一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里想，哎，我说做了这种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1: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0: 我这
1: 是一件大好事大善事，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0: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以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就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了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他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都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1: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0: 还可以吧，然后
1: 看你这么瘦
0: 还可以，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反正冰箱啊什么的，装大件也抬过钢琴嘛，反正
1: 钢琴
0: 对两个人。

0: 啊，得两个人
1: 啊。
0: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1: 一样的搬上去。
0: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1: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做搬运啊，卸卸货啊。
0: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勤奖。
0: 全勤奖？
1: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0: 嗯，然后4000块钱。
1: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0: 也又去过。
1: 对，又去过。
0: 嗯，
1: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0: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1: 你不是呢，记得火是单线的，现在都变成双线了，
0: 火车站变化变了。
1: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0: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他心中吉首这两个字他始终忘不了，因为吉首好像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2: 这个孩子从小被拐，应该讲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很重要。
0: 谢谢陈局。
1: 好，谢谢
0: 岳老师。
3: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4-5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他就是4-5天的母爱温暖了他几乎30多年。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1: 谢谢。
0: 但是向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4-5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1: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0: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1: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他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0: 也许你抱住妈妈，
1: 抱抱妈妈，抱住
0: 就能感受到30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7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4: 向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临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于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翻阅了80年代到吉首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吉首妈妈的家制作了行亲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转发和发布，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上午7点多，一位姓廖的女士联系了我，她所描述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寻求重庆警方的帮助。
6: 我们迅速将这位廖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DNA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

0: 他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要去到吉首找我妈妈，妈妈在吉首，妈妈在吉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都得努力的在找你们。

0: 家里
1: 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2: 坐，快坐，快
1: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0: 哎，妈妈，哥哥坐，
2: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0: 没事没事，妈妈
3: 哭了，
0: 没事没事。
2: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0: 别哭了，妈妈，我也长得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有，
3: 你怎么都哭啊？我都病倒了。
0: 找得很好了，我怎么？

0: 昨天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1: 有人哭了吗？
2: 好了，
0: 妈妈，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妈。
1: 阿姨注意身体啊，
0: 对啊，
1: 妈妈要注意身体。
2: 那
0: 是，别哭了，妈妈。
2: 小姐，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0: 没有，
2: 没有去过。
0: 对，
2: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0: 宝坻，
2: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2: 找不到的
1: 一点信息都没有。
2: 对，
1: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2: 是的，
1: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3: 是
4: 是，我们到天津我就天天落他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1: 到公安局也报了，
4: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是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1: 都报了案了。
4: 啊，我都说了，
1: 但是没有信息，
4: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的话都问都走走，
1: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0: 能找回来，
1: 这就是亲妈。
0: 对，
4: 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她的一段饭吃着好菜好饭，我都舍得
1: 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0: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1: 那都过去了，阿姨。
4: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国叔的身子。
2: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1: 对，
2: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1: 而且离得近，
2: 在
1: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
2: 嗯，
1: 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4: 是。
1: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0: 哎，妈妈，
2: 慢点，慢点，
4: 谢谢。
1: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4: 谢谢
1: 啊，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4: 谢谢你们大家，
1: 慢点走，慢点走，
0: 谢谢。
4: 谢谢你们。我
5: 要找远在吉首的妈妈，她找了32年，妈妈的怀抱依旧和记忆中一样温暖。32年来，不管他受了多大的罪，都没有放弃过。妈妈的爱，曾经是他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向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0: 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5: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5: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5: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5: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
1: 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5: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5: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5: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5: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嗯，
5: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5: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5: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5: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5: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 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2: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5: 对，

0: 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

0: 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正正

0: 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的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苏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1: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0: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1: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0: 读研究生？
1: 对。
0: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1: 最大的师长哥哥。
0: 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1: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两名。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
2: 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
1: 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跟他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流着眼泪，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但妈妈也没有理我。
2: 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具体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2天吧，
1: 2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10年。
0: 打工10年？
2: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我妈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两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
1: 2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她找到工作了，等她那个攒了钱，借给我们当学费。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朝外面去上大学。
3: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

0: 去找回他。
1: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2: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1: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想考什么的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这很遗憾，这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2: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1: 有想过，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啊。
2: 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1: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个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2: 对，
1: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因为我很喜欢物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1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2: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你什么心情？
1: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了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2010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8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地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2: 妈妈给你们剃头？
1: 对，一般在周六的早上，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那时候吧很小，也贪玩，妈妈一剪要剪2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

0: 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乌云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说，妈妈，十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因为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十月初八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嗯，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己。十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那个在视频里说，他说，树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别来晚了，帮我说话嘛，我是在东莞想休息，休息就不来了，我看你不看的，你不看的我，我求花，求你了，求花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的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了。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康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0: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我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1: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0: 爸爸还在老家。
1: 嗯，
0: 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1: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0: 这是大的妹妹。
1: 大妹妹，
4: 大家好，舒通老师好。
1: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4: 对的。
1: 你成家了吗？
4: 我已经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4: 啊。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1: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2: 是的。
1: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2: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父老乡亲，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第一眼，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不过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都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妈，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3: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曾经母亲想上北京大学，所以他就为了完成母亲的这一份遗憾的愿望吧，努力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觉得这位哥哥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4: 王洪刚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5: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4: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

0: 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伴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红刚、王红平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好。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3: 妈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但我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你。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2: 哦、
0: 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

0: 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3: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

0: 容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哦，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哦，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 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0: 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 每年

0: 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确实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

0: 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7: 对呀，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7: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7: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

0: 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3个孩子。
1: 三个孩子。
0: 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

0: 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儿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就忙丢到跑那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袜子，我们就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
1: 哦，
0: 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啊，就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在那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就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 卫生所。

0: 然后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给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2: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2: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地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
1: 嗯，
0: 那会我就跟他走了。
1: 嗯，
0: 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
1: 哦，
0: 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十五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十五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儿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
1: 啊，
0: 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啊，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十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些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
1: 嗯，
0: 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的那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最后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

0: 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2: 为什么？
1: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2: 啊、哦，不认字儿。
1: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了。
2: 那怎么学呢？
1: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跟他学认字。后来就是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2: 哎呦，真了不起。
1: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陂。
0: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1: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2: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1: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2: 继续得打工挣钱。
1: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2: 嗯，
1: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2: 嗯，
1: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2: 嗯，
1: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2: 是因为太累吗？
1: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2: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1: 对，
2: 一天你得搬多少？
1: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1: 对，
2: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1: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

0: 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厂，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某个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埔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帖。在发布寻亲帖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案馆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的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说过，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快弟弟，好不好？找到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你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来，
2: 师傅，师傅，我这是想你呀，我想你们师傅。
0: 老弟，
1: 是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嗯，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嗯，我排行老四，嗯，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啊，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湖北，啊，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嗯，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嗯，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啊，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嗯，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2: 好了，
3: 我说是
4: 把激动了，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0: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就是曹操丢了，百姓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0: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都搞明白了，天超。
2: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1: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

0: 到处找，
1: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
2: 孝感，
1: 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0: 对，
3: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1: 啊，
3: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1: 啊、看出来吧。上，
2: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1: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3: 对，哥。
2: 这可以叫王全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3: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1: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0: 来，
2: 四叔，祝您身体健康。
4: 啊，好，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载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
0: 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

0: 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

0: 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0: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很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

0: 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7: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7: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7: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
2: 瘦真好看，
3: 确实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3: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

0: 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 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

0: 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地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着我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0: 有请。
2: 石东哥哥好。
0: 你好，来。
2: 大家好。
0: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这是教学生平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0: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呢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远。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

0: 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动物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二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问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就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两三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
1: 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
0: 一直到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十二岁了，然后有一天我的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那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吃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2: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0: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为什么还这么直白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
1: 我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
0: 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很懦弱一点点。
2: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0: 对，
2: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0: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但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到那家，来了之后来在那看我在打牌，他就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那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但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我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来，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我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心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
1: 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
0: 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有姑姑会武术。那一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一个手段。
2: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汉，那种包括勇敢， 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

0: 现在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1: 他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0: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1: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跟告诉杨飞杨母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看那武僧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登封的一个武校。
0: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1: 15岁。
0: 觉得练得苦吗？
1: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压去，就是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在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去他呢要有两个长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兵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时候，所以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都能打烂那样。就是他练得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0: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1: 对，
0: 拉了一刀，
1: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个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10几20个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3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0: 就试用呗。
1: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国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在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还有我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直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0: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能认出来吗？
1: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因为我长大了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没有说不定就会看到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少林寺，08年之后一直待到12年嘛， 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0: 什么抑郁症？
1: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不是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心情，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0: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1: 猜测，
0: 猜测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1: 对，嗯。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就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嘛。
2: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情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1: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谜团都被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2: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
0: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儿？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2: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0: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2: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0: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2: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0: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2: 对，
0: 李老师，
3: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2: 好，谢谢。
0: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4: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根据您提供

0: 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1: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2: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0: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父亲千辛万苦付出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说啊，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1: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0: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
1: 不哭了，
0: 缓缓
1: 不哭了，妈妈不哭了。
0: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2: 对。
0: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1: 知道。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2: 不问了。
1: 不问了，为什么？
2: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我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0: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2: 他们没来吗？
0: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1: 好，太好了。
0: 看看能认出来吗？
2: 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1: 这个是
0: 这是二姐，
1: 二姐
0: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3: 啊，大姐，
0: 这是哥哥，
1: 这是大哥啊，
0: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你好，坐坐坐坐，
3: 大姐二姐们来，
0: 骄傲哈，行，
4: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2: 不该，
4: 没把你照顾好，
3: 你看了，像不像？
2: 这个是我。
0: 刘晴，回头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3: 这怎么样？
5: 这阿喜就我东西，跟你说。
0: 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2: 不知道。
0: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4: 象征着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1: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整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1: 哎呦，真好，真好。
6: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1: 对，
0: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7: 好不好？
2: 好。

0: 棒不棒这个地点？
1: 棒，
2: 好棒啊！
1: 棒的，
2: 太棒了，
3: 棒棒的。
2: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4: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青带着亲人。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住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0: 哦，
7: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粘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嗯，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和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

0: 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

0: 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呀，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2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2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

0: 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

0: 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

0: 不用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她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她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她收留下来与她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好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哪都带着妈妈，去哪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给妈妈买上吃的，带着妈妈。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的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她出去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她去人家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她，或者是人家叫她傻子。有的小孩就对她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她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他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他不理他们。但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突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些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都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就回去。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弟弟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个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幸福。10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1: 走失？
0: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去找妈妈了。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2: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环环和5岁的弟弟相依为命，10岁的环环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他 丢失的第五年。
0: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三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1: 在山东碰上的，
0: 嗯，
1: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0: 五年多了，
1: 五年过后了，
0: 嗯，
1: 怎么碰上妈妈的？
0: 就是她去山东收蒜，她早晨或者是中午，她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1: 啊，给人打工，
0: 嗯，
1: 给人做包子呢，
0: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盯着妈妈看，盯着妈妈看。
1: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0: 是妈妈，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妈妈也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一直摸，摸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抓起来，就是摸到她的脸，然后她抓住我的手，她反应过来了。
1: 啊，这是闺女。
0: 你是嬛嬛吗？
1: 啊，
0: 我说我是嬛嬛。妈妈说，你不是嬛嬛，我那只是嬛嬛才这么一点点大，你现在都这么的高啊。
1: 是五年了吗？
0: 那我是嬛嬛，我抱着妈妈我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我爸就说，你只要在家，我只要我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1: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0: 就过了有三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1: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0: 大学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1: 嗯，
0: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结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做的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来，再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我当时是接受不了，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这几天都没有找到，

0: 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就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四五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摔倒了。
1: 啊！
0: 摔倒了。
1: 啊！
0: 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爸爸就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他说：“咱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俩也都能看见。我对不起你们两个，我只能供一个。”其实爸爸给我叫了我和弟弟，我知道爸爸是对着我说的，他是看着我的。我又做出了一个比较自私的决定，我就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0: 嗯，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今天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填写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性了，我就是无心之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我买的二手的，不到一千块钱。其实那么就不可能一千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五岁，我都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又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看看有没有。她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 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0: 嗯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嗯，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跟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0: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0: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没事儿，欢欢啊。
0: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颗心才能安。
1: 在这儿呢，我想跟嬛嬛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0: 有这些年没错过你，没错过你，就这么一直带到你母亲，大哭大流也没有打听到，都分在西方寻找。黄啊，没错怪你，这些年呢，你们对你妈，一定一定好的，没错怪你。你听舅舅讲，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候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儿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他。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1: 你咋了？
0: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哎，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2: 缓缓，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1: 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到，带去去看姥姥姥爷。
2: 好。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这种努力。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0: 啊，
2: 您岁数大。

0: 大了，您记住，这太滑了，您慢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相见，好吗？
1: 好，
0: 好，那
1: 谢谢。嗯，
0: 好，缓缓来，起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2: 刘嬛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永雄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梁希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4: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周边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行星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叔叔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2: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很抱歉，到目前为止，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帮你找到你的妈妈。

慧妹妹。你哭啊，别哭。站起来，站起来。

0: 那就先坐下舅舅。没找到，赶不上咱接着走，听没有？两下找，一直被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
1: 然后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
0: 大伙都帮你找。
1: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这样环环，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请打开这扇门。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0: 很可爱的。
1: 哎呀，别哭了啊！
0: 爸爸舅舅，爸爸舅舅，
1: 没找着你妈妈，
2: 完了吧？他们让他们接着搞，听到两下子，一定能。

0: 有什么想和姐姐说的，你跟姐姐说。
1: 姐，这么多年我们家没有说怪过你。在我心里，我姐姐就是我另一个妈妈。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当然都不是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是放心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妈妈，但我们以后自己努力再去寻找妈妈。
0: 对，大家都不放弃，来。

0: 加油。
1: 我们也会继续找妈妈的，来，咱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来。我要
2: 找到你。嬛嬛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妈妈，但他找到了妈妈心心念念的娘家人，饱含愧疚的他也真正与弟弟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嬛嬛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十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6: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6: 了。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6: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0: 哦，
6: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6: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6: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6: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6: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6: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6: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6: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0: 嗯，
6: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6: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6: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
2: 哦，
0: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6: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6: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它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3: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6: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6: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6: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6: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

0: 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3: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0: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0: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

0: 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

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叫梁翠莲，我今年58岁了。
1: 他生有5个子女，却只有4个在他的身边。大儿子荆州，二女儿当凤，三女儿成凤，小儿子贵州。
0: 我来找我儿子，叫广州。
1: 从儿子广州离家的那天起，梁春莲和其他孩子的关系也在悄然地发生转变。

0: 这个家为何成了这样？母子之间发生了什么？
1: 来，请。
2: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你们这是一家三口吗？
2: 哎，对。
1: 中间是妈妈，
2: 这我妈妈。
1: 你是女儿。
2: 对，小女儿。
1: 这是弟弟。
2: 哥哥。
3: 哥哥。
1: 你们来找的什么人啊？
2: 来找我弟弟。
4: 找我儿子来。我家是五个小孩，是第四那个。
1: 老四。
4: 哎，老四。
2: 那小广州。
1: 为什么叫他小广州啊？丢的时候是在广州丢的？
4: 他名字叫过广州。
2: 他的名字就叫小广州。
4: 他在广州森林。
1: 叫小广州。他什么时候丢的？
4: 99年吧。
1: 是怎么丢的？
4: 我们家是卖大米嘛，开个米铺子。99年好像是个7月14号，那天他也是经过出来呢，上街来呢，他就跟他爸爸嘛去那个批发市场去拉米嘛，这拉米我在这边卖嘛，这拉米转来他就站在我米铺前面，他说妈妈我要5角钱吗？
1: 那时候他几岁？
4: 5岁那也过瘾那一天，他小弟呢，他拿到5角钱，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呀、来喊他，广州，就去玩去了。他说好吧，这我拿到5角钱，两个都丢死了，他家也着急了，我也着急了，黑了都不来，到底这个小孩都哪里去了？一直一到亮就睡不着觉了，我两个人呢也还是。急急心心的找，反正也有消息嘛，贵阳啊、昆明啊、山东我们都去找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在找的。
1: 多少年了？
4: 那18年了嘛。
1: 18年了。
4: 哦，18年了。
1: 5岁什么都会说了吧？
4: 会说，下广州了嘛，在他几姊妹当中了嘛，他是最口爱一个、很听话，很恐爱，因为这么一笑过了嘛，他也会这个会心疼啊。有一次啊，我就见到有个客人来买米嘛，我们做那个生意很苦嘞，就是要把他送上门去。后头那个客人啊，米送干一点，忙不过来啊，客人就来发脾气，就说这个我等到你米来煮饭。你还不帮我送去，你送不送啊？不送我就退钱给我了。就是生气大一点，我广州呢，就好像。

0: 听到感觉人家客人来骂我了，他就恼起手来，我要打你。那个客人就笑起来了。我感觉我广州啊，我好像几岁的人啊，四岁多的人啊，五岁的人，怎么还会给我出头啊，还给我出气了？
1: 小毛巾被，
0: 就是生他那个时候就有
1: 包的，
0: 一个包单，就是这个进来一看到这块包单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1: 手下你包的什么呀？
0: 这个是那个他的相片。
2: 我唯一跟他照了一个照片，就是说我跟他牵着他的手照的。记得我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
0: 他有个十岁左右了。
2: 刚刚来的时候嘛，就是对这个城市并不熟，那么都是牵着他的手一起，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叫他带我去玩。他对那一附近的话是比较熟。
1: 小广州就领着你，鬼灵鬼灵的样子哈。孩子丢了以后，家里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吧？
2: 弟弟走了，我妈妈的这个脾气就是变得呢，就是可能跟我们的沟通少了，就是说
1: 暴躁。
2: 对，有这种感觉。
3: 随着小广州的丢失，这家人失去了往日的欢笑，面临着被拆散的危机。
0: 两个嘛，反正是，哎呀，随时得吵到架，随时得发到脾气，就是一个责怪一个。你又怪我没有看好，我又怪他们，早上还给你去拉米了嘛，我们怎么丢失了你不晓得，你怎么不喊的？就一个责怪一个。我们那个地方啊，出来的开始啊，陆续陆续丢的丢失小孩。那个时候就是这一个小嘛，还有一个小贵州，还有小嘛，只有两岁多的，他这两个孩子看不稳嘛，真丢失了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怕不敢在这个地方在了哈，我们怕还是转老家去了。他就跟我这么商量。后头呢，我的想法呢，我说不回去，还是坚持在这个带着点嘛。我说回家去啊，这个公安局啊，这个行政科有什么消息啊，去拿点通知，听得到什么消息。我说我们就遇到我广州啊，他就找不着我们了。我就跟他这么说，我说不能转去，还是在这守住小广州嘛。又有早上。我就起来嘛，我说我就给开门卖卖米嘛。等我回来啊，我的样样都收空了，也没有什么卖小孩那些衣服，就我都收空了。
4: 我爸爸带我们几姊妹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
4: 广西。
0: 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转回老家嘛。后头我还是跟他商量嘛，不在上头等待这个儿子不行。他说们只准带我，只准我带大的两个，小的两个就放在那里。所以我就带着大的两个上来。
4: 是我那个姐姐跟我这个大哥，就跟我妈妈就，我妈妈就从老家把他带来心意，然后就把我跟我那个小的那个弟弟就放在老家跟我爸爸，然后就这样我们家就一分为二了，就为了找那个小广州。家吧，我觉得以前的老人家的思想比较封建，重男轻女，这我能理解。但是吧，我妈我就觉得她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
0: 他丢了，找也找了，实在找不到就觉得就算了呗，找不到嘛，还有我跟我弟弟呢嘛，还有哥哥姐姐呢嘛，就想着他。挺偏心的，
4: 那会儿就跟我爸跟我那弟弟在家，那日子过得挺苦的，就为了我那
1: 没有妈妈，
4: 对，妈妈常年都不在身边，
1: 妈妈就为了在那找小弟弟。
4: 对，我爸嘛，他人就比较老实，不太会照顾人，就饭啊这些也不太会煮给我们吃。
1: 那谁做饭？
4: 我做饭，放学回来都得我自己做饭。
1: 那时候你几岁？
4: 那时候才八九岁呢呀。放学回来吧，还得自己一个人煮饭吃。弟弟被人家欺负了，都还得我跑上前去跟他出头。
1: 很委屈，觉得啊。
4: 对，记得吧？有一次，我就在我们家龙眼吃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小孩 就在那玩。

0: 进我去摘龙眼嘛，他就不给我摘，那龙眼都是我家的。他们就说那个小孩他是没妈要的孩子，他妈抛弃他了，把他那个弟弟小广州也拿去卖了，现在他妈也要把他跟小贵州丢在家抛弃了，不给他摘龙眼吃，即使打他欺负他也不怕，没人给他出头。那会心里听着挺难过的，后来吧，我听着就不舒服，我就从地上捡了那树枝，我就要打那个小孩，都还没打到呢，就旁边有几个小孩嘛，另外那两个小男孩就跑来拉着我的手，就给那个小孩啊就打我，那小孩也是拿那树枝就使劲打我的脚啊手啊，这些打出血了，打得我打出血之后他们还就跑了，就说哎，边跑边骂我是个没妈要的孩子。就是那会儿哈，我读五六年级吧，女生不是有个生理期嘛，然后就第一次来那个月经，当时心里就想，哎，天都得塌下来，感觉自己要生大病了，我是不是要死了之类的，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当时心里噼里啪啦的，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村里面有个人，他跟我也玩得还可以，他是个女生，我就跟他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看，我说你看嘛，我那裤子都到处是血，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就跟他说我可能是生什么病了吧，要死了。然后他就笑我，就有点嘲笑的笑我吧，然后他就边笑边跟我说，他说这东西你都不知道吗，你都不懂吗，然后还小小声的说，嗯，也难怪吧，你妈就也没在，你妈也不要你，不在身边，你没妈妈，当然不知道。
1: 叫他妈妈什么呀？不管不顾你们。
0: 对，不管不顾。平常嘛，我妈她不是一年才回家一次，就清明节都回家。然后我弟弟的话，就回家的话，我跟我弟弟就不太爱搭理他，特别是我那弟弟。就看到他的话就往旁边走，就故意像没看到一样，像个陌生人，就自己跑去躲，或者是叫他叫一声妈妈他也不愿意叫，即使叫出来也特别别扭，叫一声他就跑了，就不太爱理他。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心里面很恨我妈妈的，特别埋怨，他经常在外面也会受人家欺负，也没有妈妈出头嘛。我就觉得他比较偏爱我那弟弟小广州，我那小的那弟弟小贵州他也是儿子啊，当时我心就想着他丢了就丢了呗，干嘛还得这样子为了找他就把我两个丢在家里面老被人家欺负。
1: 你这个小儿子这么恨你，你能理解他吗？
2: 我也理解了，我也知道，就从广州丢失嘛，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广州啊，我就是对广州一个人好，对他们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嘛，你不带上头，得不带这个地方，有什么消息你不知道，在老家照顾得到他们，这边也照顾不到嘛，
1: 就是没有办法、啊、
2: 没有办法，就是带了很大的伤害。想着各个孩子我都想，亲人对吧，都要嘛，患着病的孩子是我生子几个嘛，都是一样的嘛。
3: 就是我父亲回去了以后，就是生意的话就全靠我妈妈一个人打理，毕竟做那个大米生意嘛，就是比较重的一个活。我们家做的那个米店的这个生意嘛，就是有时候起早贪黑的，就是开门又开得特别早，有时候还要去就是市场上采购一些就是米回来，就是又再贩卖出去，但这个过程中是
1: 卖点钱，
3: 对，还要去送，就是说买个就是三四十斤五六十斤这样七八十斤这样的，
1: 就是妈妈自己扛着，
3: 对，就要扛着送到就是说客户的这个家里面，这样的
1: 不容易哈。
3: 对，
0: 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叫我上来新义看一下，找就找我那弟弟小广州嘛。刚开始来的话，那会我都没有先下来我妈妈这里，都没先来看我妈，其实心里想来但是做不出来，因为感觉跟她不亲切了嘛。那会儿还感觉到她跟我姐去逛街去看我，我姐还会拉着她的手挽着她哥。

0: 如果特别亲切，过马路啊这些，我的话就走到后面或者跟在旁边。像我那姐会帮她那样试衣服，会给她理一下这领子啊之类的。我看着我心里特难过，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这个妈跟我就不是亲妈的呀，都是自己的妈，可能就因为那么多年时间长了没在一起吧，对我妈就不亲切。
1: 妈妈心里觉得委屈吗？
2: 没有办法，那边两个照顾不到，这边就是为了小黄粥，就是他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耐心地在这边等待他。
1: 你爸爸现在还在老家吗？
2: 没有在，爸爸去世了。
1: 爸爸去世了。得病啊？
0: 生病了，那个脑血栓一下子很突然去的。
1: 就去世了。
2: 他去那天是个清明节嘛，上坟，他还跟我说，他说。小广州啊，你在上头这么多年有什么消息吗？我说有消息没有消息嘛，我们都要等待他嘛。这还在讲到小广州啊，过得好或不好嘛，就是不知道，或者可能是太阳晒呀、啊。他喝的歪下去，我都抱他起来，抱他起来，他就那个山坡一戳。戳了滚这一坨，后来我把这小孩喊转来，把他抬得平处睡的嘛，就是我就去了，就是我就去了。
0: 去的那天，都还在惦记着我那小广州的。
3: 广州爸爸的突然离世，虽然给这个脆弱家庭带来了又一次致命打击，但是也让梁春莲的孩子一夜长大，理解了失去亲人的痛苦，特别是小女儿程凤，她彻底消除了对母亲的误会。
0: 妈其实她吃不惯我们老家的口味，但她还是给我做我们广西的那边的口味。那时候看着心里面挺激动，也挺温暖的。那会儿就觉得，其实我妈还是挺爱我的，也很关心我。再后来，慢慢的跟我妈一起生活接触，就发现我妈跟她去逛街的话，每次经过。就我们家那三岔路口，每次我妈都得在那都得待上30多分钟，半个小时左右，不管多大太阳，都在那都故意往那三岔路口那去那卖水果的摊上，跟那几个卖水果的都得聊一大半天呢，聊来聊去就为了打听我那个弟弟小广州的消息，每次都这样。
4: 我一直觉得18年过去了，就是我母亲也牵挂了这18年，经常就是拿着她这个小照片，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三岔路口吗，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小广州经常去那里玩的时候，就包括到现在随时都是用这个她的这个丝巾抱着小广州的这个照片，有事没事她就是都去，就是看着，就是这些年，就是我妈妈找我那弟弟嘛，就是吃了很多的这个苦头。
2: 那个三岔路嘛，我每天我都要去那坐一下，坐的时候是一天一天在那坐的，就想到他那这个模样，坐的就感觉他那个意感在哪里嘛，就希望他转来了。说是真的是太想了，我说嘛，有消息无消息，还不是耐心等待了嘛？怎么整的？反正不要离开小姐了嘛。我说我们租房都千几毛离开小姐，第二代就得等到嘛。
3: 十八年的等

0: 代，更是18年的煎熬。身为母亲的她，只能把痛苦埋在心里，虽不知这一等要何年何月，但她告诉自己，只有找到小广州，一家人才能幸福生活。
1: 我现在就想都想找到他，就是真的一对不起他，一亏待了他，还亏待他两姊妹。
2: 妈妈，如果今天见到小广州了，你要跟他说什么？
1: 今天见到小广州吗？对，好了，妈妈真是对不起他了，妈妈真是想他，一家就团圆了嘛，就好了。
2: 姐姐会对他说什么？
3: 弟弟吧，这么些年，妈妈的都没有放弃过找你，就连我爸在去世那天也在念着你了。这么多些人为了找你吧，我妈也挺辛苦的，为了找他也落下了一点病根。我妈也不容易，以前为了找她，家里也分成两半，给我和我小的那个弟弟也带来了挺多的心里面痛苦的，特别是我那弟弟小贵州，到现在心里面可能跟我妈都还不太好。这次找到她吧，可以圆了我爸爸生前的心愿，也可以让我妈早点看到她。希望我那弟小人的弟弟也能像我一样慢慢的理解我妈妈，其实她挺不容易的，别恨她了。
4: 因为丢了孩子，这家人临街的东西散了，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都说不到一块儿了。爸爸是爸爸的坚持，妈妈是妈妈的坚持，孩子是孩子的坚持，这18年只有一家人团圆，这家人最重要的那个伤口才能够缝合。所以真的希望弟弟能够找回来，小广州的回归会让这个家更温暖。
2: 好，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立即帮你们展开了追踪。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
5: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丢失的孩子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你们联系了贵州的警方还有志愿者，我们大家一起展开了寻找。
6: 我接到家寻组志愿者提供的这个帖子后，我发现他们家里是开粮油店的，会用一个平板车拉着去卖米，我觉得这一点比较特别，也许这个孩子会有点记忆。然后我就和寻家组的志愿者联系，和他们共同对年龄相仿的寻家帖进行逐一的仔细的排查。
7: 我在接到文子提供的家寻线索以后，发现张德来记忆中有跟着大人卖大米的细节，并且出生日期和失踪日期与案例家寻李广州比较接近，张德来的 DNA 已经入库。于是我马上联系贵州省新沂市公安局打拐科，希望为他们双方血样进行对比。
8: 接警后，我们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案，开展了多方的调查工作，并且第一时间采集寻亲人梁春莲的血样，并将其 DNA 信息录入全国被拐儿童 DNA 数据库。与此同时，通过调查，以他们提供的疑似被拐儿童李广州，现在名为张德来的血样进行比对，目前 DNA 的结果比对还在等待当中。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是呢，为了广州丢失啊，我的家啊就变成两个家了。
1: 弟弟找到他回来的话，失去那么多的母爱，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2: 队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小广州请到这儿来，来。
1: 这是你姐，这是你大哥。
2: 今天过得
3: 挺好的，一切都挺好的。
1: 来，你搂着弟弟啊，我们过去说妈妈拉着儿子，18年的委屈都熬过来了，来。
0: 小广州啊，你可把你们全家害苦了。小广州从哪儿来？
1: 福建福州。
0: 现在在福建福州。
1: 福州。啊、
0: 小广州、哎，见到你妈妈、你哥哥、你姐姐，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自己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0: 还没有。
3: 没有。
0: 今年20。
3: 身份证是25了。
1: 哦，7023，五岁时候丢的。
0: 23，
4: 岁左
0: 右。嗯，你现在在福州干什么工作啊？
3: 哦，从事餐饮业，做厨师。
0: 做厨师。养父养母，他们家没有别的孩子啊？
3: 哦，就隔壁村抱养了一个妹妹。哦。还有一个妹妹。我母亲她没有生育能力嘛。
1: 小广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收养的还是捡的还是买来的，他自己也没弄清楚。
5: 很多孩子他在被拐的时候呢，到了买主家之后确实可能印象比较模糊了，但是我们希望凡是来历不明的都要主动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入库比对，如果他是被拐的，那么他父母在找他的话，就有希望比中，就能够团聚。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嗯，姐姐不哭了，领着找回来的小广州，还有妈妈、哥哥，一起回家吧。
4: 好，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6: 让一家人苦苦等待的孩子，今天终于回家了。曾经一分为二的家，今天终于可以合为一家。节目录制结束后，广州跟随着家人回到了贵州兴义的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扬起久违的笑容，同时广州也告慰了临终还牵挂他的父亲。虽有遗憾，但终究团圆。
4: 他爸都走了，你转来就是好事了。
6: 我们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这家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wow,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吧。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

0: 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
0: 的。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1: 哦，
0: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一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 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2: 哇，哎，我真的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

0: 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

0: 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9: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你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
1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亚洲的亚元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谢谢啊啊，
1: 放心放心，快点啊，多快点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华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华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响。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地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4: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就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的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6: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6: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6: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

0: 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明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给我口令，一、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一、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牵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要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抬头，对，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里高，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内心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怎么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努力。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

0: 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1: 好，还有同学吗？李晴。
2: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1: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10进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一年两年三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他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不是？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3: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口诀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纪律。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

0: 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啊，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是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因为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校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 行了，两个手。

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今天是第一个小游戏啊，请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林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啊，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

0: 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1: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列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

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阳江相亲亲友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一会儿，把那个灭火器拿一下。

0: 确定没有开火是吧？没有血哈、啊！哎，吓死我了！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徐俊，徐俊异常。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社小群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3: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4: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5: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4: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6: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7: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2: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我觉得想办法出主意啊，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用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跟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八九十度电左右。
1: 给我家的晒太阳呢，那个姐呢，茄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

0: 那些结囊肥胖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减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1: 有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2: 好吧，去找一个康复。
3: 谢谢主任。
4: 从咱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0: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接生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的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柔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5: 他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的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6: 我儿子儿媳妇就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
0: 谢谢。谢谢，
7: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1: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
0: 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8: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需要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0: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基层安则国家安嘛，这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9: 这个苗井漏水吗？
8: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0: 那我希望大家我能够回到社区里边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吧。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吗？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起来？
0: 好不好？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0: 都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3: 站远一点，小心。
2: 好厉害！激光打印了。
0: 这个是吗？
2: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
2: 但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好了呢，
4: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5: 那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6: 这个播出来可能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房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天的 Airbnb。
5: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 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打。
7: 评价写好一点，好，
6: 我要给5星好评。
7: 好的
6: 好的。
7: 还有你帮我
5: 啊。我要准备走了。
6: 喜欢我家吗？
7: 喜欢。
0: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3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去赚钱去买，自己努力得来的那才是实实在在自己的。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2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的。我自己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啊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这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7: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是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都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7: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8: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我很老吗？
7: 没有没有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6: 这里还有果实，
0: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子的，
7: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当中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精准扶贫开展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

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在村里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护。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孔美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孔美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孔美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孔美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那战甲队呀，都是当地的，我们现在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先锋部队那一块上前线去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退粮食有车祸，特别是在这个在那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
2: 两个月一个小产房那时候。
1: 有个一个老的，非要干着做军长的，都是一个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二十套军长。
3: 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
4: 支援。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2: 双这边两大出队嘛，百分之二十个。

0: 是大一点，南边是个小一点，上边有国民党，有两层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那机枪不要弹带的，有爆弹机，子弹是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办法，怎么不得上午去？那怎么好的个？那是两层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1: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对吧？坚持了四天，打得很紧张，打得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司令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0: 我当时连四连的卫生员，那个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但是前面已经牺牲九个人，我都很，我因为走后边，二营的营长姓贾。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2: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人，都是189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3: 连长牺牲了，又由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4: 这营长马路下面那个十人骑队，那都组织一骑队、二骑队嘛，组织一骑队、骑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忒大了，

0: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那么五六个人组成。
1: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2: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盘尼西林，你的白枪，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说没水给你吊。
0: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啊？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跟的医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2: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五点九，绷带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这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都跟上才管，担架队不跟上，你就上面这，你办啥的呀？那就是给老百姓的面。

0: 难，医院里就是弄点绷带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1: 所以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上台了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么腥味很大，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也咬了那个房子砖，是吧？
2: 房里的难民是最激烈的，难民呢有一股吃出来的劲，双方吃饭的时候要吃的，你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他打我。我去告谁，他来告谁，我也告他。双方争着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3: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4: 吃的好呢，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正式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那是不是？那才站好的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5: 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那化验站一溜天都那么大，那么过的。
6: 有只有三天，打上三天仗，不行人没病，去小车送来了。就有住有吃。
7: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那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8: 不用吃烟，一点点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带那刷吃，都是一个菜烟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菜，不叫菜烟。
9: 我就看呐，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拉，越提四百多斤啊、哦，哎，越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呢。
1: 我家喂个马，他的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掉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面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摞大饼，搁家搁摞饼，长那个鏊子上。

0: 了摞的冰快吗？啊，摞着冰，一摞一摞的。
1: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他整一摞，那个馍的扔搁米饭，米饭的扔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多趟，一个里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2: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3: 咱们当时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来吃的？这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4: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着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用广东话给他们喊话。
5: 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那是晚上嘛，到了白天以后我们不是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4: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0: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是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1: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2: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福知福，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的，信了我们的人了。
3: 四川投产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呢，撂到这咱那下边，撂咱村里头了，他老婆要吃，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4: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0: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时候。这部队一批一个连一个连的就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的，那个酒那么小，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4: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白那在那个西工那儿我打了一斤药，我一个嘴啊，我不嘴那个，倒还不是有用当酒了。我们他们也还要逃命呢。

0: 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大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粘，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那那先粘上，结果人家那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了，糊起来俺那把烟没倒下，俺那把烟没倒下，哎呀，现在有的别的，但是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倒那儿，他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把年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1: 打了杨文学以后，当我杨文学。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这一个师的周围用汽车防卫，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站北面主攻，我们四连当时二七队在村落炸墙中消灭敌人。
2: 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打过来，打过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八军。十八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上副司令以后，由杨百草接任十八军军长。
3: 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弹打不了红卫，所以三野派了基本上是五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三个中队，三纵、七纵、十三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4: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吧。但是我们也配合呢，二野把那个王维就能消灭了。
5: 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一动一回就完了。
2: 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是上去顺着站好，你往前进。到这个双队的这个出口的这个监控的这个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他的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口打掉。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了两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虽然这样，部队一轰，两个大秃噜队，部队全部占领了。
6: 咱这个带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那100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这是挖了多都撂不上去，得那种武器，咱枪一换下来你就得带上脚，你不带下脚你后勤怎么知道？换的枪也你打到一个缝了一个人就打到一支吹风枪，他人家都是冲锋枪多，吹风枪带占了一多半。达到这个投降的时候啊，他过这汇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扶手，垫着扶桥，开了汽车，
7: 那黄伟的兵都买垫着平的装两个，垫着四人桥，都得一撂，垫着桥，都四人桥的一撂，垫着撂。要有一个手是

0: 受伤的，那不行，说的，这枪咋射掉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丁拉过来的，不能咋射啊！你走吧，他跪着哭磕头，你别磕别磕，你走吧，上北去，不能咋不能咋射呀！
1: 就在火海战役的西南角，那个双对峙，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就往那倒。
2: 因为他多数的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把他们卖掉了，找个墓搬搬，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0: 没办法，
3: 失血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这也有他的，想说想起也惨，
4: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3: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双队级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人，都有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哪说啊，就得卖点人。反正钓上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是没啥没有。那一人走路一旦拐那儿看看，连个分格他都没有。那反正唱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一色。

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瘦瘦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瘦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瘦嘴处的金塞，酒便从瘦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瘦手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这个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对，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香香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6是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但是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人，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反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止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周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的，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个。
1: 花马会花跟这个买龟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哥，
3: 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片子主要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部署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吧，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Tampa Gel Washe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ou are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是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译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3: Yeah,
1: how many bills have we?
3: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抬白酒的，来有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叫没有谁叫的事业？看来就是咱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咱一困难就崴回就是了。
3: 游击战士牺牲的这么多的里边，没有一队长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4: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金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随着这里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的脑壳。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风暴梯，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沟，叫快坠上去。我记得那个沟，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坠上去，快坠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夹着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人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搞弄那个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谢，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

0: 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十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二十，这个十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了小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入住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6、7号吧、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民兵员30万人把全部围住了。
2: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杜聿明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挖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3: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入口选择什么地方。
2: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4: 为了王云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进行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5: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起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6: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7: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收冬虫的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手，失去了自觉。

0: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呢、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2: 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有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洋面空投，都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都抢不了。
2: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识别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打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4: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的周围都是。
3: 撂那个大饼，这样的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是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的时候叫上山庄不是，还有那个卤肉啊，淮海战友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的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5: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那么的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2: 战士们就吵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6: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

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化学家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后杀马，杀的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6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的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后来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都鼻子，一天反正要给他

0: 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我家要住鞋子，那十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1: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2: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咱不愿意去，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能不割脚吗？没走三里地，后来叫啥来？咱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前方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肉群呢都上那送。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也红车子，吱哇吱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园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子，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古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知道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明就是

0: 少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0: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面能做成大买卖。
2: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多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0: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换。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的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2: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0: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2: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0: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3: 比如说，
0: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一行了。
2: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普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4: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2: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

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1: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2: 一共有几个？
1: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1: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了。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1: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1: 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西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3: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

0: 任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1: 十九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八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2: 我看到非常这个运油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火焰界走了。
1: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睫生冰，气不能出。
2: 这个路啊，唐伯古道唐朝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好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1: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0: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1: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牌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牌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牌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2: 你去教人，先要求人，是就有了。对人要诚实，人学不好，你教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1: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0: 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1: 肯定再不做，也不得挂牌，再也不做，咱们这我贵少啊，点点是，丢给还，丢给这是方面，一这份某种王道，真的，一这种一亩田难，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1: 虽然某种配灯啊，丢给这方面上的亩田子啊。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10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3: 算了一下，那个小聪明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的话是8斤呢，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他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3: 我回去

0: 以后是小来小去，这也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说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些咋行咋行呢？人是一传十十传百，你知道这在你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1: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0: 这也有踏踏实实的给做啊，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就是老实，这一点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就是比较合适一点，人一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1: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闵生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3: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

0: 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先八义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1: 过了16年呢，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生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1: 曹氏兄弟当时
0: 呢，宁阳建县有领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2: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3: 有一天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泉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3: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个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4: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

0: 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山岗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1: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2: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那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没有七下西洋。
1: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7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3: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1: 王景洪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洪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洪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洪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

0: 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1: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2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2: 的时候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1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看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4: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0: 实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1: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2: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0: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2: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3: 这个山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救人当时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有没有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有没有？
2: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3: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而已嘛，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2: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0: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又有多少人？
3: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2: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4: 救人要紧了，没空去选钱的问题。我说，
3: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0: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 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1: 现在已经调到河里去，为了完成这完这品，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2: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避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手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

0: 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练好一首新的作品。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地把新的作品理解到位，把它演奏正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强调学习者一定要有一个认真识谱的态度和好的习惯。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将要给大家讲解如何练好新作品。那么和大家一起练习的呢，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下面我们就开始上课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内容呢，是学习麦鲍歌。麦鲍歌，大家一听这个名字肯定就知道了，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作品呢，它的风格非常的独特。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欣赏麦鲍歌这首作品来给大家讲解，请大家欣赏。

0: 好的，张博涵同学，你听完这首乐曲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活泼和童趣。
0: 嗯，好的。那么你知道这首作品的作曲家是谁吗？
1: 知道，是聂耳。
0: 很好，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聂耳先生在一个生活非常动荡的这样的年代下做的乐曲。那么我们也应该了解，聂耳先生呢，他也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当中呢，创作过十几首这样的革命歌曲。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欢快、轻快的啊，但实际上呢，在它的背后呢，也是饱含了苦难。就是说，在这样的苦难的生活当中呢，人们还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还是用一种非常乐观的精神啊去看待它、对待它。那么这首作品呢，也会带给很多人啊很大的一个鼓舞。好，下面就和老师一起来学习如何练好这首新作品，来吧。我们看一看啊，这首乐曲呢，它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欢快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马上进入到一个学习新作品的状态当中？那么张博涵同学，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一遍好吗？
1: 好的，
0: 请卢老师从头开始演奏。

的，刚才老师看了你所有的音都是对的，但是最后一小节少拉了一个音，那就是

有一个，一个强的结束音，这个音是特别带劲儿的。但是刚才呢，你就没演奏，所以这个从

0: 的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呀？实际上是啊，在那个年代啊，小朋友们饿着肚子是吧，生活都非常不好，在街上忙忙碌碌的卖报，为了怎么样啊，挣几个铜板来填饱肚子，实际上是很可怜的是吧。
1: 嗯，
0: 那么即便是在很可怜的状态下，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卖报，所以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忙碌的，还有一点心酸的这个感觉在里头，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这两段旋律。第一段呢是那么第二段是，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第一段呢是忙忙碌碌的在那儿跑着卖报，卖报嘞，卖报嘞，是吧，来来来来来来，忙忙碌碌的一直在我们的中音的这个弦在这儿啊，来来回回的拉。但是第二段呢，这个时候就更加坚定了信心，即便生活不好，我也要啊面对它啊，我也要快乐的去面对它。啦啦啦啦啦啦，法拉西拉法米法拉，尤其是到了啊，今天的新闻真真好。这个时候呢，就。啊，把他卖报的技巧告诉大家了。哎，告诉大家今天的新闻好，你们快来卖报，体现了啊这个小朋友他非常机智的啊，很聪明的，他就想怎么卖报啊，光喊卖报来卖报来，还告诉今天的新闻特别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实际上表达了一个乐曲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神气的。你看啊，我都知道今天新闻是什么，嗯，然后呢我来给大家介绍好吗？
1: 好，
0: 哎，要把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出来啊。
1: 嗯，
0: 好的，我们再从头开始。嗯。

0: 神气了。对，头抬起来，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强啦，气啦，拉巴滴答啦。很好，最后这个音我们可以不用渐慢啊，因为在谱子上没有写渐慢。啊，我跟卢老师，我们把最后一行演奏一下啊，拉发咪发，拉发咪发，预备，起。啊，非常干干净净的，当当啊，非常自信的，把它演奏出来。那来，你再拉一遍这个地方。好的，拉发咪发，我们的这个换弓啊，在换弓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自如。换弓的时候，我们要马上的这个身体的动作啊，尤其是这个肩和胳膊这个动作要有一个先行动作，早一点意识到，别光拿胳膊啊，光拿胳膊去换。这样的一个简单动作要加上一个先行动作，就是我们提前考虑到了现在要换弦，用肩和背的力量啊，因为这个时候也非常的欢快，对不对？情绪已经到那儿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先行的动作呢要做得再好一点，好吗？
1: 好，
0: 再来一遍啊。拉发咪发，拉发咪，软软，对，要抬起头来，对不对呀？不是软啊，头不能往低去，因为这个音是往高去，对不对？你卖报的时候肯定不是低着头卖，是不是？肯定是扬着头拿着报纸这样，是不是啊？
1: 对，
0: 最后再来一次啊。非常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学习一首新的作品，叫《快乐的农夫》。张伯涵，我想问一下你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试谱，怎么去做的呢？

0: 我首先会把它的降落记号先看了，
1: 嗯，
0: 再把它的谱号看了，最后看节奏是几拍的，
1: 嗯，
0: 然后最后的一步是把上面的标的速度来看一看。
1: 哦，你这个看的都很全哈，还是很认真的。那么音的部分你是只是看吗？会唱吗？
0: 会唱。
1: 会唱是吗？
0: 对，
1: 边拉边唱啊。我觉得你这个做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在演奏一个新的作品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作品它是几拍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节奏是吧，
0: 嗯，
1: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 Allegro Moderato， 那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不是很快的快板啊，如果只是 Allegro 就是快板的意思，那么就不是很快的快板。同时呢你说你还看到什么了？看到它的力度的记号是吧。那么这一首作品的力度记号是什么呀？
0: 中强。
1: 中强就是说它并不是很弱的。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它的这个题目上写的是快乐的农夫，
0: 嗯，
1: 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呀？
0: 应该是很快乐开心的。
1: 你应该想象着那农夫啊，他都丰收的庄稼，还背着南瓜，
0: 嗯，
1: 啊各种好吃的，然后再往回家走呢，所以他丰收了，所以他特别的快乐是吧，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在学习一首新的作品的时候，我们还要唱谱。其实唱谱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啊，要边拉边唱，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音看得更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先开始先唱一下好吗，
0: 嗯，好
1: 啊，不用唱全部啊，来就从前面唱几小节。
0: 嗦哆咪嗦哆发拉哆拉嗦咪发瑞嗦发咪哆嗦咪西拉嗦。
1: 很好，我们在唱谱的时候要打着拍子啊，只有打着拍子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才能把这个音唱得更准确。那么一开始的第一个音是后半拍起，那么我们是一二三四，嗦哆咪嗦哆发拉哆拉嗦，四拍。所以我们要用手，可以在腿上打拍子，也可以轻轻在琴上打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在啊，我们现在拿手打着拍子唱，
0: 嗯，
1: 你会感觉到非常不一样啊。好的，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一二三四，然后你从它的后半拍进来好吗？
0: 好，
1: 一二三四。

很好啊。那么我们刚才唱的时候呢，因为是打着拍子，没有把连线唱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连线啊。那么第一小节呢，它是一个一拍半，加一个八分音符哆咪嗦，而且它是用连线连的。那么我们在表现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连贯一点啊。好的，卢老师，我们一起来哈，一二三四。啊，所以哆咪嗦哆，这个就感觉更有歌唱性。我们在拉连弓的时候呢，同学们可以体会到连弓呢是更有歌唱性的，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连弓的时候就没有歌唱性了，而是要把它那个连贯的那个感觉要把它特别的表现出来。然后当你有分弓的时候呢，马上就快乐蹦蹦跳跳的啊，哒哒哒哒哒，就跟前面的一句它的这个音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再试一次啊，来，一二三四。

0: 好的，好的，前面非常好。但是当你拉到这个地方呢，就稍微有一点太轻了。它的力度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1: 中强。
0: 对，它还是一个比较开心的啊，说话的声音没有那么的弱，所以应该是。这样就对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好的，那你再来一遍啊，从头，一二三四，连，哒哒哒哒，声音多一点，嘘啦，接下去。

0: 好的，谢谢。那么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乐曲有一个小的转折，你看我们的力度记号是什么呀？
1: 中弱。
0: 中弱这个 mezzo piano， mezzo 的意思就是中等的，那就是说它比刚才的那一句要弱一点。一般呢，作曲家在作曲的时候呢，一个曲子不管它是大曲子还是小曲子，它在乐曲的这个安排上呢，它都会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前面是很强的，那么到中间一段它就要有对比，如果没有对比的话呢，一直是强，那么听上去呢就会有一点审美的疲劳，对不对？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要把它这个音量放下来了。So fa mi re, so fa mi re do re， 然后主题又回来了 ，so do mi so， 对不对？所以这一段你要有意识的做一个渐弱，好吗？
1: 好，
0: 好的，我们从这个 so fa mi re 从这一段来啊。已经这段是最后一段了，又回到了主题。那么发啦哆啦发啦哆啦，这个音要大大方方的拉出来。那么我们看到了，要想拉的声音比较大，你看刚才那老师在演奏的时候呢，也出了一点那个滋滋的那个音哈。怎么去避免它呢？我们要弓子要把这个琴弦呢，要把它轻轻的咬住。咬住之后呢，很好的把它拉出来。如果没有咬住弓呢，我们的声音可能就会出现虚的声音，或者是出现一个杂音，好吧？所以这个地方要把弓子打开，好吗？再来一次啊。多一点弓，发拉哆拉，很好。发瑞嗦发咪哆嗦咪瑞西哆，非常好啊。那么我们这一堂课呢，学习了怎么样去试一个新的谱子，在试新谱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哪些呀？哪些要求啊？
1: 首先看好节奏，看好速度，
0: 这个你刚才对这个你刚才都回答到了，非常好。唱的时候要打节奏，然后要看好这个音，对吧？那么在演奏的时候呢，这些都完成了之后，我们在演奏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做啊？还要把连弓分弓都要看清楚，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一想，哎呀，一个新的作品拿到我们的手里，我们看的时候才发现它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你在演奏的时候是不是脑子里飞速的在想这些事儿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呢，是一个新谱子，在练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时刻在用脑的，我们是要用脑来指挥手，然后再去拉。学习艺术不要急于求成，首先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艺术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

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第一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冒堂堂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林，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沿河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省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省

0: 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妖谷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1: 二十个斜飞响鼓的后身，如二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2: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3: 惊心动魄，
4: 奇伟磅礴，
5: 元气淋漓，
6: 叹为观止，
7: 粗犷豪放。
2: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3: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5: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7: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0: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1: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0: 同人，都不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1: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当他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他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鼓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鼓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鼓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鼓就是有四个劲，缠腰要有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有股能劲儿，踢腿要有股狂劲儿，哎，转身要有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排，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动动，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鼓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缠腰，动打动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
3: 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

0: 家呢发现了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1996年的亚运会，再就是19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1: 我们还是属于北方，中原罗格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接地带，因此啊，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啊，我安塞叫安定边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鼓啊，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鼓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鼓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鼓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鼓和胜利腰鼓，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2: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鼓，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鼓的这个材料就选了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人家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个老腰鼓，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翘，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鼓的这个音色和这个其他这鼓的音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在这个，成年腰这个成年腰鼓，哎，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鼓，哎，这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鼓，安塞腰鼓和龙门画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3: 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到这放起来，哎，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1、2、3、4，1、2、3、4，一定要扭起来啊，把肚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1、2、3、4，打起来，扭起来。

0: 我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铺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莘莘古典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争夺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

0: 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1: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2: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瑶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瑶鼓。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关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关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命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关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关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

0: 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一，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0: 原生态
1: 的状态。
0: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这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

0: 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祁连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像这样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协调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家，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跟的。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

0: 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渔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在那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是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3: 我们要平
1: 画。好好好。
4: 大妈的双面传奇，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地方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1: 能找到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7: 呀，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等
1: 会儿。上面
7: 哎呀，好，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8: 笑。对对对对对，画这个画，有情趣在里面。
9: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To speak English?
10: No, no, no,
11: no, no, no.
10: 讲英语。
9: 讲英语快。哎 ，my watercolors are a detai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1: 败下阵
9: 了。
1: 哦，这个也画了吗
11: ？Perfect。
9: I like this。
10: Yeah。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8: 他是哪个国家的？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11: 宋。
6: 什么？
11: 是什么？
6: 我的 I from。我的 I from。
12: 来自哪儿？
6: 法国。
11: 法国
6: 啊，
11: 他说这是
6: 法国，
11: 他说这是哪个
10: 徽派建筑？
11: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是吗？
10: 嗯，
11: 啊，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1: 这个房子，
11: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1: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0: 三只
11: 那个，我也不能，
12: 可以了。 16th century 吧，实际。
9: Right here. Chi Yun Han.
8: 秦云山。
6: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0: 不是。
8: 秦云山。
11: 秦云山吗？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

0: 你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 翻译一下
0: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1: 这么是一个英语好像
0: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2: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

0: 对，那个太开心，就这样子。
1: 我先走了吧。
2: 去验一下。
0: 小小的啊。
2: OK。
0: 西云山。
3: 啊、哦，没落、哎、没落名。小蝴蝶。
0: 对，西云山。哦小福天，
4: 小福天，
2: 小
4: 福
2: 天，
4: 福天
2: 下一个，
0: 这边
2: 下一个，
0: 啊，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2: 没干，嗯、湿的，
0: 哎，对，
2: 放你出来，我放小福天，
3: 小福天，你
2: 等我，啊，你等
1: 我，
3: 别
1: 倒了
2: ，OK，
1: 哇，
0: 小福天，
1: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2: 非常好。
5: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个画的真好看，我们也想同时。比设计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1: 对。
2: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1: 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2: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3: 这个是夹住的，这牛正好指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这个挺有意思
4: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
0: 哎，
4: 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5: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4: 这里有条河，它就是那个下面这条河。
2: 对，
4: 它
2: 是让它两个河
1: 的交界。啊，不好整。慢，
4: 要上去大概整整一下。
1: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4: 就在那儿。
1: 哦。
3: 记忆超好，
4: 走，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4: 太年保护了，这
1: 挺好吧？
4: 好。
1: 哎。

0: 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1: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他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1: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1: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6: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6: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
6: 就是
0: 人通过的，对。对，你不要胡诌。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

0: 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悠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
2: 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只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

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岁年岁呀，白高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好厉害的，
2: 好厉害的。

办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远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

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把那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

百鸟翼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翼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

0: 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对，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十五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

0: 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变成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岸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啊，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远程知道这种远程的内容。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先停这儿吧，停这儿。苏桑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苏桑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这啥呀？那抬一下，苏桑。
0: 苏桑是在哪一个帐篷？苏桑，苏桑，226号帐篷。苏桑，苏桑，哎，
3: 你好，刚才这有，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3: 嗯，
0: 怎么样？嗯，
3: 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6: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色的哥哥的他们的哥哥，一边撞色他们真的一个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

今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

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手法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子可以，包的还嘛。
1: 今天是整个村子都拆了，再没有了，今天是结束了。
2: 芦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3: 虫草采挖呢，那它年老的已经该该提交的对，它就是韭菜的韭泥花，它的对。但不不干的是你老给的给的对对。
4: 他老的脾气是个呢，比像下熟悉所有茶下熟悉，奔波你老，他怕没熟悉熟鸡蛋，洗衣机出杰西，做苦的。
5: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6: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我们是提前家弟弟这里。我的感觉
7: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的是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

0: 日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1: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2: 好。
3: 准备好了吗？准备
4: 好了吗？本来嘛挺好了耶。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姆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姆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赫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5: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1: 新疆赛区的运动、西北赛区的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不是难的。每当个刚把他们的拍个几点的时候，说这个印象能写没的，那个，不能我说偶像，比那些出来不多啊，是吧？对不对？什么？
0: 首场比赛就异常艰难，下半场队长被罚下，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江苏队利用主场优势逼平新疆乐普湖。没有了球队灵魂，队员又频繁受伤，新疆队面临着无人可用的绝境。
6: 来擦一下地。
7: Yana.

0: 余温未散，他是杯旋即开上。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咱们新疆比赛是什么样的事啊？这样的东西啊，
2: 快上！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

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髓。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

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4: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神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丽。
5: 今天我当班就要做好当班的事，黄山是我第二个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4: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6: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4: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0: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7: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神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了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

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他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着，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蹲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个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品波若翁是我们就是放成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呀，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

0: 年运动员。
1: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亿十亿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极境。
2: 你在冒汗是吧？
3: 我肯定在冒汗了，你看，全部都要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2: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3: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2: 更冷是吧？
3: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2: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3: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就差不多吧。
2: 40分钟。
4: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1: 请。
5: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个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1: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很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虑的很多，

0: 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叫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四五十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的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到有很多的防护装备，撞到直接的撞到了上面，那种份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讲你还是换个工作嘛。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伟森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1: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2: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1: 真好呀，
0: 谢谢。
1: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0: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

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

0: 时，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铲冰扫雪。我们分成两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两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的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1: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0: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有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常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挑运下山。
2: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旅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3: 翻悬崖的，
4: 对呀，让他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得到。
3: 突然有垃圾，
5: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6: 就太不道德了。
5: 对呀，就
7: 是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3: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8: 所以小朋友们，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2: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0: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成作业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就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 黄山

0: 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1: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谁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0: 请。
2: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1: 请你来回答。
3: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1: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5: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0: 谢谢。
1: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培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0: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绳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1: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0: 谢谢。
6: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6: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7: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7: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4: 孤单吗？

0: 能感受到孤单。
1: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0: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八百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1: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沪山首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

0: 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罗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代，后演变为洛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

0: 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还是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2: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

0: 乌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一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1: 他就是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都没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了老板的这个认可。
0: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吴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吴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吴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吴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吴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吴作江经营。
1: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吴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历史使命。

0: 感的。
1: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0: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1: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3: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

0: 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旺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雇乳母，他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帐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

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

0: 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2: 学校。新建一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在这时候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体裁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又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0: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啊、都很好，
2: 嗯，
1: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扬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1: 嗯，就用扬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

0: 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1: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2: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的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3: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2: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因为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3: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2: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0: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

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

0: 期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嗯，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不济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三集，大柏地还粮。
1: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离开瑞金，向宁都、永丰、吉安方向转战。
2: 大家都出来吧，那些红军全走了。
3: 快
4: 回家看看。
3: 还好家里没事。
2: 忘了最重要的。
3: 粮食被抢了这么多。
2: 强盗，这是强盗。
3: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村长，这上面，
5: 这是张借条，
6: 上面说红军借走了你家25斤大米，值3块大洋，以后会如数奉还的。
7: 我家也有这么个条子。
8: 上面还说让咱们把条子保管好，以后还粮做凭据。
7: 我家也有这条。
3: 难道红军不是传说的强盗，还有借有还了？
8: 是吧？
9: 骗鬼呢，红军也去我们村借过粮，到现在也没还，吃到肚里的谁会认？
7: 是这个理儿啊？
8: 那可怎么办呀？
9: 怎么办？自认倒霉吧。哎，红军就是强盗，骗他。
7: 那可是我们家3个月的口粮啊。
8: 倒霉，
2: 可恶。
6: 头儿，吴总队长又派了新任务，是不打算让咱们回南昌了？
10: 红军走了还怕啥呀？山高皇帝远，多自在啊。
9: 头儿，您交代的事儿都办妥了。
10: 怎么样，那些穷鬼是不是都把红军恨死了？
9: 没错，我还顺手牵了头牛回来。
10: 臭小子，有你呢，正好杀了下酒。
2: 快闪啊！
1: 1929年5月，红四军从宁都转战闽西，再次路过大柏地一带。

0: 乖乖，不得了，红军又回来了！赶紧去告诉头儿。
1: 是，小姐，小姐。
2: 连长，有啥任务？啊，
3: 受毛委员指示，去大柏地村兑现当初借粮的承诺。啊，
2: 毛委员也要去吗？
3: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做先遣队，先去探查一下民情。
2: 明白。
4: 小瑞对这带熟悉，我去找他帮忙。嗯，
5: 又回来了，都打起精神来，有活干了。啊，
6: 不好了，不好了！
7: 老哥，外村的吧？咋的了？
6: 红军又要来抢粮食了！
7: 什么？太欺负人了！
8: 大兄弟，这口气可不能再忍了。
7: 说的是，饶少爷们们，抄家伙，跟我去村口。
9: 这里我熟，我表叔就住在村里。
2: 那沟通的活儿就交给你了。
9: 嘿嘿。包在我身上，
6: 我们粮食，
10: 就是他们。
9: 表叔，你们这是做什么？
7: 小瑞，你也当强盗了？
9: 啥强盗啊？
2: 老乡，我们是红军，不是强盗。
7: 说的就是你们红军，上次抢了粮，这次还来。
2: 老乡，你误会了。
7: 再往前走一步，别怪我不客气。
2: 报告上级这里的情况，请毛委员从别的入口进村。
7: 是。
0: 乡亲们，红军是来还粮食的，都过来吧。毛委员让我给大家带句话说。
11: 头，又来这么多红军，怎么办啊？
12: 先藏好，别冒头。见机行事，
9: 富贵哥那边别出事啊！村长，啊，
13: 这不是大牛的表侄啊？哎，这是要干啥呀？
7: 还不肯走？
2: 老乡，听我解释。弟弟忘了，把枪都放下。
9: 表叔，表叔，红军的毛委员在村里说要用大洋超市借走的粮食。
7: 什么？真的？
13: 没错，
7: 去看看，
6: 走，
7: 回去看看。
2: 来得很及时嘛，走，我们也进村，
4: 在这儿排队。
0: 是。
14: 依照毛委员的指示，红军开始按照村民手中的借条，用银元偿还粮款。
2: 大娘，这是您的四块大洋，请收好。
9: 谢谢谢谢，红军真的还粮来了。
2: 大伯，您把借条给我，我好给您兑钱。
7: 借条找不见了啊？
2: 这可难办了。
3: 毛委员指示啊，借条丢失的老乡，说多少，咱给多少。
7: 是啊，
6: 真的，
7: 这样也行？
4: 这是说到做到啊。
2: 没关系，大伯，乡亲们信得过红军。红军也相信乡亲们。当时借走您多少粮食？
7: 好像是40斤大米。
2: 哎，这是您的，请收好。
7: 你们红军真是好人呐！
15: 没了借条，红军也肯兑换。那我……
5: 大兄弟，多好的机会啊！你管他们多要10块8块的也没问题，
7: 那不是骗人吗？你当我大牛是什么人？
5: 这是狗咬吕洞宾。
2: 那边怎么了？哎，你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孙麻子。小张，你替我给老乡兑钱。是，跟我来。站住！
7: 站住！
2: 站住！
7: 你们逃走！
4: 站住！

0: 算你运气好。
1: 富贵，老子当年就该一枪毙了你！
2: 敌人的干扰并未影响红军还粮，大败敌还粮共还款3500块大洋。红军的诚信在百姓中传为佳话。
3: 没想到当兵的也会给我们发银元啊！
4: 是啊，红军说话算是我们信得过。
5: 之前误会你们了，
0: 没关系，红军就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不怕误会。
5: 我是个粗人，不会说啥。总之，红军是好样的。
3: 这就是富贵哥参加的红军，我也好想加入。
6: 第四集，耕者有其田。
2: 1930年春，根据同年2月7日在江西吉安飞头召开的27会议精神，红军在赣西、赣南、闽西各地展开游击斗争，扩展根据地的范围，开展土地革命斗争。6月7日，红军消灭国民党守敌，解放瑞金县城后，为深入土地革命，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富贵也随部队来到小瑞的老家，开展土地革命。
0: 报告连长，村里的田地已勘测完毕。
7: 好，准备回村张贴公告，统计人口，发放耕田证。
3: 好嘞。
8: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
3: 李大伯，这上面说红军要把地主家的土地分给大家。
8: 啥？这咋可能？
3: 没错，等一下大家都去祠堂门口登记。
9: 老爷，不好了！
10: 岂有此理！红军凭什么抢我的地，分我的田？哎
11: 呦，老爷息怒啊！他们的告示上是这么说的。
10: 可恶，这还有没有王法了？吴长官那边有消息吗？
11: 那边说这两天就派人来。
10: 盯紧那些红军。
11: 是。
0: 李大伯，您家是六口人，四个大人，两个细牙子，对吧？
8: 对对。
0: 请到下一张桌子，领您的耕田证。
12: 李文发，人口四丁，自耕流坑底中田2号18的木子山下上田6的。
8: 好，好啊，红军真是好啊！
12: 下一位，
3: 同志你好。
0: 好，下一位，
3: 谢谢。
0: 请到那边去。
3: 富贵哥，李连长找你，在村口。
0: 好，这就去。
12: 怎么样，发的差不多了吧？
0: 对，马上就好。
12: 好，马上集合队伍，咱们去隔壁村继续开展工作。
0: 是。

0: 红军都走了，赶紧去告诉老爷。
1: 这倒是个好机会。
2: 大伙都过来啊，苏三爷有话说。
3: 是猪八皮家，过去看看。
4: 都给我听好了，别以为有红军给你们撑腰就能造反了。等国军回来，他们迟早滚蛋。谁现在敢分我的田，到时候我叫他断子绝孙。还有啊，如果有人敢告密，小心你们的脑袋。
0: 老爷，人来了，在后门。
4: 都散了吧。

0: 以为红军来了就可以。嘘，小心别让猪在夜听到。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富贵哥。这次任务比较紧迫，一定要按时到达。
1: 是。
2: 那个长官好。李大伯，我们红军不兴叫长官。
0: 都叫同志，你有啥事儿啊？同志，这个还给你们。
2: 耕田证，这是为啥？不为啥，
0: 就是。
3: 我家也是。
2: 怎么会这样？
4: 先执行任务，
2: 是，
4: 回来再详查原因。
2: 这些穷鬼还算识相。小瑞，这是干啥？跟我来。这猪八皮，不就是逼你给他家放牛的地主朱三吗？
5: 没错，就是他在搞鬼，可乡亲们都怕他，什么也不敢说。如果能查到证据，那就更好了。
2: 可咱们还有紧急任务，分不了身啊！
5: 嘿，他家我熟，我来查好了。
2: 小心些，任务结束，我们会马上赶回来。

0: 哎呦，我去上个茅厕，你盯着点儿。
1: 切，真是懒驴上磨。
2: 谁在那儿？出来，我看到你了。
3: 三爷放心，我们会全力支持你对付红军。过两天禁卫团一来，咱就能里应外合。
4: 那就多仰仗各位长官了。
5: 这些家伙果然有阴谋。
0: 什么人？
4: 怎么回事？
2: 有人偷听，
6: 好像是小瑞那放牛娃。
4: 那小子和红军亲近得很，肯定是要告发咱。快追！快点，快点！让红军知道计划就完蛋了。
3: 此地不宜久留。
7: 老爷，不能留活口啊！给我开枪！
4: 快点！站住！
8: 不知道小瑞找没找到证据，赶紧回去看看。
9: 一斌，小瑞，怎么回事？
10: 我听到猪扒皮和什么禁卫团有勾结，他要伤我命口。
9: 打！
4: 没办法了，怎么拼了？
9: 可恶，吴队长的禁卫团还没来啊！
4: 听枪声，他们人少，正好杀了几起。
8: 他们人多，我们先撤到后面树林，里面的他们也快回来了。
9: 他们想逃，
4: 追！他们跑不了，都留点神儿，
8: 不能坐以待毙，得让敌人分神。
5: 好，看我的绝招！
4: 哎呦，那边！
8: 注意，
4: 是那边！
8: 干得好！
5: 再来一次！
8: 小瑞，
4: 找到了，给我打！
8: 快，朱家奎那边一定出事了！

0: 小瑞，坚持住！他们这回跑了！兄弟们，冲啊！
1: 使命上来了，同志们，答案！饶命啊！饶命啊！
0: 地主朱三长期霸占土地，残害乡民。勾结反动派，发动暴乱，干掉俺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伯，这是您家的耕田证，快收好了。
2: 好，好啊！
0: 现在，请大家都把耕田证领回去吧。
3: 小瑞，这下你家也有田地了，开心吗？开心，富贵哥，我也要参加红军。
0: 好呀，
3: 你轻点儿。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成功了，
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

0: 对玉的钟爱。 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仓蔽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 以玄黄、离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 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 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 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 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藏，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 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
1: 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冰刃。今天的主人公会和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破冰故事。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请坐。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2: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1: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2: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是我要去，但是说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1: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2: 现在回想会觉得那个时候挺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滑上冰了，好像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就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是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1: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2: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点半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点半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点半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1: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2: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2-3个小时，就是它基本上全天轮转的。
1: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苦现在还叫苦吗？
2: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是苦。
1: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2: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这样子。
1: 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2: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1: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2: 哇，他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1: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3个单项的金牌？
2: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像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国青队集训，训练了2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
1: 当时多大？
2: 19。
1: 19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2: 还很年轻。
1: 对呀，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2: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但是这2年就总觉着自己没有进步，就像在往下滑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转行。这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如果我今年再不进国家队的话，我就想要转业了。2015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去的国家队，然后

0: 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
1: 嗯，
0: 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
1: 嗯，
0: 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
1: 铜牌，嗯，
0: 然后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
1: 嗯，
0: 对。
1: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0: 对，因为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1: 嗯，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0: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
1: 哦，唯一一个。
0: 对，
1: 所以真的很难拿。
0: 我们当时去了三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你就是全能冠军了。
1: 嗯嗯，
0: 就一直在反复的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三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1: 第一天啊？
0: 对，
1: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0: 对，然后到第三天其实有点累了，挺累的。
1: 嗯，
0: 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因为500米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
1: 嗯，
0: 到1000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型。
1: 嗯，
0: 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1: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在这3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
1: 嗯，
0: 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等于没怎么休整。
0: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1: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
0: 嗯，
1: 我这条路走下去不变了。
0: 很坚定，因为在世锦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试一试？
0: 对青少年来说，高考。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就把这个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心态。
1: 什么阶段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0: 北京冬奥会是压力最大的。
1: 北京冬奥会之前吧，应该是。
0: 对，因为他在家门口。
1: 嗯，
0: 然后也是我自己的第二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小
1: 有比你更年轻的
0: 小队员了，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0: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的不好。
1: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0: 对，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得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1: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
0: 哎，我好像真的哭了。
1: 真的哭了吧？
0: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1: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0: 对，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1: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的一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减重是吧？
0: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
1: 你算是短距离的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三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三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如果就拿这个状态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

0: 我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
1: 嗯，
0: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会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的，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三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跑步1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4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
1: 对呀，
0: 有点精神涣散的那种感觉。
1: 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要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0: 大概1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减了多少？
0: 我减了8斤吧。
1: 8斤。
0: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一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嗯，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标。
1: 所以你的消耗实际上有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
0: 对，
1: 才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的。
0: 对，因为回北京我也不能吃。
1: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
1: 嗯，
0: 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教练？然后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嗯”
1: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一个月，
0: 对，
1: 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你等于要用一个月时间，迅速要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啊。
0: 那是2个月，
1: 2个月，对，
0: 一个月减重，然后一个月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对，啊，
1: 嗯，对，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一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0: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1: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紧绷感？
0: 还好，
1: 还好，但是目标可能
0: 很明确，
1: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0: 对对对，目标很明确，
1: 就是参加北京冬奥会。
0: 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
1: 嗯，
0: 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
1: 嗯，
0: 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就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
1: 嗯，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0: 嗯，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曲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3: Ready？
2: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曲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塔纳和金伯丁。我们来看曲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一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交接棒的细节，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的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啊。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曲春雨，曲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曲春雨牢牢的占据着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子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的非常的凶，膝盖挨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4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着超越。
0: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在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

0: 没睡，就
1: 是，彻夜难眠，
0: 彻夜难眠，就是整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
1: 难以置信吗？
0: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的在啊，是我的。
1: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0: 嗯，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步挺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就果断地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1: 8.4秒是吧？
0: 8.4秒，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任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哦，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1: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儿，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1: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1: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2: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起跑时候的这种加速能力对匈牙利队的牵制，还是说曲春雨和任子威连续两棒的超越，以及武大靖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1: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那枚接力的金牌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0: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1: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怎么去研究战术？
0: 其实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1: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0: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你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直到就是判罚完事儿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
1: 准备决赛吧，
0: 我们拎着刀就走了，
1: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0: 来不及准备，
1: 来不及商量，
0: 来不及商量，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赛回来，整个休息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1: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0: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4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4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1: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嘛？所以它的这种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

0: 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1: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拿到这块金牌，非常自然的就会有这种凝聚力，这种默契。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一个团队项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团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
0: 作为一个运动员

0: 或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1: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打磨自己的身体，去塑造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去，还有一个你需要比赛，要了解比赛，要了解对手这样一个思想，你才能去在大赛上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0: 而这个努力当中是不是坚持的成分也会占比很大？
1: 坚持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一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0: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1: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0: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1: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0: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句寄语好不好？
1: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0: 都是在弯道
1: 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2: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

它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